0: 家人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彩虹桥建设赋能民生提质。浪漫七夕婚前检查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高腰火热进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点关注。
4: 位于高腰城区的彩虹桥横跨新兴江西接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是集通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民生景观桥，与附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计划于8月22号正式开放通行。记者走访城区，聆听市民心声，探访这座民生新桥为片区群众生活带来的利好与发展变化。家住金沙咀小区的周先生在屋企就可以将桥梁全貌尽收眼底，更是亲眼见证了彩虹桥从开工建设到完工成型的全过程。这座新桥不单止让出行更加便捷，也都为家门口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城市景观，大幅提升了居住体验。金沙咀小区业主周先生：
5: 前几天有试过调试，咁调试已经好靓啦。我相信咧，调试之后正常启动咧，咁啊，最后吹下风，饮杯茶，系好惬意下嘅。又有呢边彩虹桥又有灯光，咁一衬托起身咧，觉得好比舒服嘅，会更加靓。相当期待，相当期待。
4: 不单止交通出行提档升级，依托彩虹桥的辐射带动，片区综合配套正持续提质增效，便民生活圈越发成熟。见习记者廖晓正。
6: 随着彩虹桥项目的落地，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逐渐完善，像这个停车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周边的这些商业业态也丰富了起来。
4: 此外，片区休闲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咖啡屋、书店等便民休闲业态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消费生活需求。市民郭几宏：
7: 有这条桥，一桥架南北变通途，所以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回体现的比较完整。实际政府建这个，除了城市的整体品位提升，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商铺啊回归的业主也有信心了。
4: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持续加大城市配套建设投入，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先后落地见效。金沙滩、国桥公园等公共休闲配套的建成投入，不单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彩虹桥的顺利建成是高腰深耕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的食羊，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

0: 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5: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㗎，我哋几时出发啊？
4: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5: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4: 喂，老婆啊，咩事啊？
6: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4: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6: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4: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7: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5: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7: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5: 论战胜，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7: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8: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5: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色的城市，蓝色的回忆。
1: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游泳汽水夏日到，
2: 偷偷落水千祈冇，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自周到，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2: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远离危险身体好。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

0: 游泳戏水下日到，偷偷落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
1: 水性差的冇救人，安全六不冇忘记，
0: 请大家务必谨记，
1: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0: 保护好自己就是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1: 唔好野泳，唔好野泳，唔好野泳。
2: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7: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8: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7: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

0: 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1: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捱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就系话咧白头发会唔会真系越掹越多嘅咧？黑头发嘅生长咧，主要系靠发根嘅黑色素细胞形成。随住年龄嘅增长，喺发囊根部嘅色素细胞就会停止或者系减少制造黑色素，白头发就系因为咁样形成噶啦。正常的毛发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有黑色素，有黑素颗粒，白头发是因为没有黑素颗粒了。另外建议不要强行将白头发掹了，掹白头发虽然就不会使它越长越多，但就会伤害发根，特别是掹得太多的时候还可能会引发毛囊炎。白头发比较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染发，专家表示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尽管现在关于染发剂是不是致癌尚无定论，但染发剂毕竟是化学品，确实存在致过敏等的隐患，加上头皮最贴近大脑，经常接触化学药品会被其他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的人更加没有染发。医生表示，由于衰老导致的白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这个可逆的可能性比较少，但有些人会出现少白头，其原因很多，一部分少年白头和遗传有关，这种可逆的可能性不大，一部分和精神又或者心情等因素有关，还有一部分和营养慢性疾病有关，这些就是可逆的。要怎样去保护头发，尽量避免白发的产生呢？专家建议，第一，放松精神，保证睡眠；第二，要适量运动，让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第三，可以局部按摩头发；第四，是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和一些带颜色的食物，例如黑豆、木耳、黑芝麻、女精子等的食物。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3: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2: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4: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
3: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
5: 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外加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9: 안녕하세요정다입니다。

0: 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5: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0: 蚊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彩虹桥建设赋能民生提质，浪漫七夕婚前检查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高腰火热进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要点关注：
0: 位于高腰城区的彩虹桥横跨新兴江西接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是集通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民生景观桥，与附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计划于8月22号正式开放通行。记者走访城区，聆听市民心声，探访这座民生新桥为片区群众生活带来的利好与发展变化。家住金沙咀小区的周先生，在屋企就可以将桥梁全貌尽收眼底，更是亲眼见证了彩虹桥从开工建设到完工成型的全过程。这座新桥不单止让出行更加便捷，也都为家门口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城市景观，大幅提升了居住体验。金沙咀小区业主周先生：
5: 前几天有试过调试，咁调试已经很漂亮，我相信呢调试之后正常启动呢，咁就吹下风饮杯茶是很惬意下的，又有这边彩虹桥又有灯光，一衬托起身呢觉得好比舒服的，会更加靓，相当期待，相当期待。
0: 不单止交通出行提档升级，依托彩虹桥的辐射带动，片区综合配套正持续提质增效，便民生活圈越发成熟。见习记者廖晓正：
6: 随着彩虹桥项目的落地，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逐渐完善，像这个停车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周边的这些商业业态也丰富了起来。
0: 此外，片区休闲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咖啡屋、书店等便民休闲业态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消费生活需求。市民郭几宏：
7: 有这条桥，一桥架南北便通途，所以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回体现的比较完整。实际政府建这个，除了城市的整体品位提升，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商铺啊回归的业主也有信心了。
0: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持续加大城市配套建设投入，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先后落地见效。金沙滩、国桥公园等公共休闲配套的建成投入，不单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彩虹桥的顺利建成，是高腰深耕民生福祉、补齐城市配套短板的又一重要举措，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市民徐阿姨：
8: 日都望住快啲开通，当个休闲地方咯。而家高腰搞得几好噶，又有深沙滩，又有彩虹桥，唔错噶嗬。你好多旅游区都冇高腰咁靓啊，而家有就有咗彩虹桥啊，金沙咀啲屋都好卖又好租啊。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思明、吴建豪，见习记者廖晓正。
4: 主题关注。
0: 八月十九号是七夕佳节，不少新人在这一日选择登记结婚。和传统浪漫仪式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人树立起了健康婚恋新理念，主动参与婚前检查，以健康为责任，为婚姻增添多一份保障。当日上午，告要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温馨无比，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有序排队登记，有条不紊地完成信息审核、登记申请等流程，现场洋溢着甜蜜温馨的氛围。为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理念，我区推行免费婚前孕前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在健康医学检查中心，工作人员为新人科普免费婚检惠民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新人刘先生，
9: 意义非常重大，感觉一世的一个肯定吓，俾自己的真系又好感谢我个妻子对我个肯定，啊啲好方便啊，呢啲啲工作人员又好热情啊，有婚检之前咧吓，就会解决到好多以后嘅事咯吓，真系保障。
0: 近年嚟，群众婚恋健康意识大幅提升，主动参与婚检嘅年轻人越嚟越多，摒弃咗婚检无用走形式嘅老旧观念。婚前医学检查核心目的不在于排查疾病，而在于提前干预健康风险，提供专业婚恋生育指导，有效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是优生优育、守护家庭幸福的重要举措。七夕、五二零等特殊节日登记高峰，婚检参与人数更是显著增长，彰显了当代青年成熟理性的婚恋观。高邀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海莲，
10: 我们全程推行免费的婚前孕前健康医学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现场引导新人了解婚检政策，讲解流程，让新人少跑腿，一次性办完健康检查和婚姻登记业务。
0: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楚瑜。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绍兴高邀火热推进，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悦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精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勇敢地站上舞台，用实力追逐梦想，力争突出重围，成功晋级下一轮。活动设冠亚季军及人气优秀奖，令门槛面向全民开放声乐、舞蹈、戏乐等才艺。决赛定于国庆假期，优秀节目可以直通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选拔。参赛选手梁先生，
11: 这里的比赛氛围特别好，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年纪大点的，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能够拿到奖更加好了。就算没拿到奖，我

0: 会仍然继续参加今日嘅活动，多交啲朋友，争取上春晚。
1: 参赛选手吴女士
2: 真系好激动，平时咧就系自己随便玩玩，冇谂到今日现场咁专业，然后灯光一打，音乐一响，感觉自己就好似个大明星。咁而且大家嘅水平都好高啦，睇到我又好激动好兴奋，咁希望今日可以顺利晋级，然后国庆决赛最好露一手啦。
1: 赛事以专业舞台加春晚通道为亮点，海选落地均与海岸营销中心配专业灯光音响与现场评审，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秀出高光。主办方连续三届以城市综合体资源反哺公共文化，让文化艺术成为高品质人居的日常住脚。国信控股集团营销总监郭少健：
3: 国信控股集团和君悦海岸一直都秉承住一个与城市共发展、与地区共成长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的，所以呢我哋喺當地嘅文化體育事業啦，以及係教育事業方面咧，都不遺餘力咁去做更加大嘅投入。喺未來嘅時間裏邊咧，我哋除咗做好產品、做好樓盤以外咧，我哋仲會對於本地嘅教育事業、文化事業作更加大嘅投入，期望能夠有更加多嘅具有才藝、有才華嘅朋友，能夠喺我哋嘅支持底下走出金地，面向全國。
1: 本期報導，居耀區融媒體中心記者伍建浩。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4: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命啊！救命啊！
1: 你哋系咪 A B 凝血噶？
2: 多谢多谢你啊！
3: 献血系生命嘅接力，每200毫升血液都可能为危重患者点燃生命嘅曙光。
4: 挽起衣袖，用温暖同勇气为他人带去重生嘅可能。
3: 你嘅热血正在书写人间大爱。
4: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让我哋一齐共筑生命嘅桥梁，点亮生命之光。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4: 燃气措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4: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4: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4: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5: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喺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唔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嘅时候，器皿就唔好装得太满啦，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
1: 高邀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邀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菊，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杨逍、范瑶、彭盈玉等正就派人到处找教主，见到张无忌回到来都十分欣慰，但是见到周子又和赵敏和他一起回来都觉得好奇怪。张无忌见众人神情沮丧，忍就知道唔妥啦，就问彭大师：你有事揾我系嘛？彭盈玉仲未回答，周子又拖住赵敏嘅手就话：
3: 我哋去嗰边坐下咧。
2: 赵敏知道佢避嫌，唔愿知道明教教内嘅秘密，于是同佢一拍咁行咗出去啦。杨逍、范瑶等就更加奇怪啦，都谂喺濠州教主结婚嗰日，呢两位姑娘走得几咁厉害啊！而家就好似姊妹一样，都唔知道教主系点样调解嘅呢？果然系能者无所不能啊！呢门乾坤大挪移功夫真系令人佩服啦！彭盈玉等周赵两个人出咗去之后，佢话：启禀教主，我在濠州打咗个大败仗。韩山同韩兴殉难啊！张无忌叫咗声：哎呀！直之痛惜。彭盈玉又话：而家怀氏军务由朱元璋兄弟指挥，徐达、常遇春两位兄弟得到消息，已经领兵去支援啦。韩林二兄弟亦都一起去，事在紧急，就嚟唔切等教主嘅将令。张无忌话：应该是这样的，正在这里商量军情，因野王好匆忙一入来说：启禀教主，丐帮有人来报告说陈友谅这个事下落已经查明了。张无忌说：在哪处啊？因野王说这个事竟然运到去管教徐寿辉兄弟部下，听说徐兄弟对他十分信任啊。张无忌沉吟话：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要那么急躁了。舅父，劳烦你派人去通知徐兄，陈友谅这个事阴险狡猾，留在身边是个祸胎来，千万不要跟他亲近啊。因野王应了，又说：不如一刀杀了他还干干净净啦，等我去办啦。张无忌正在沉吟的时候，有个教众送来徐寿辉的一封紧急文书。杨逍就皱住眉头说：你说弊不弊呢？竟然被他占了先着了。张无忌拆开文书一看，原来是徐寿辉的一封长信，说陈友谅曾经得罪教主，自知罪重，非常后悔。

家诚心投入本教，决意痛改前非，但求教主给予自身之路。咁杨逍睇完递俾杨逍，因野王等睇咗，因野王话：徐兄弟俾呢个嘢呃咗，日后必有后患嘅。杨逍话：唉，陈友谅呢个嘢极之阴险，但系我哋呢个时候如果将佢杀咗，就好似话俾人听我哋心怀旧怨，无容人之量，搞到天下英雄都寒咗心添。张无忌话：杨左使讲得啱，彭大师，你同徐兄系好朋友，请你便中劝下佢，叫佢小心提防陈友谅，千祈唔好俾兵马大权落咗入佢个手上啊！彭延玉答应咗啦。谁知徐秀辉就唔听彭延玉劝，对陈友谅极之信任，终于被陈友谅杀咗。收尾陈友谅统出明教西路二军，自称汉王，同明教东路军争夺天下，直至到鄱阳湖大战先至兵败身死。几十年之间兵连祸结，令明教英雄豪杰遭到重大伤亡。呢啲系以后嘅事啦，而家就唔讲佢啦。当晚，张无忌同杨逍、彭延玉等商量，分派人马去各路二军策应。等到商量妥当啦，已经系深夜啦。第二朝早，赵敏话俾张无忌听：周姐姐寻晚已经走咗，话唔同你辞别啦。张无忌冇出声，茫茫然好耐。因为同张三丰分别好耐啊，十分想念，就带埋赵敏、宋青书同余连州等一齐上武当山。少室山同武当山嘅距离唔系好远，几日就去到啦。张无忌跟埋余连州、张松溪、殷离亭三个人入去拜见张三丰，又见到宋远桥同余代岩。宋远桥听我个仔喺外边，面色铁青，手执长剑抢住出去。张无忌等都觉得劝又唔系，唔劝又唔系，就一齐跟佢嚟到大殿。张三丰呢亦跟住出嚟啦。宋远桥大喝一声话：嗰、那个五逆不孝嘅畜生系点树？一立眼见到宋青书瞓喺软床上边，头上绑满咗白布，连双眼都遮住晒。宋远桥长剑挺出，剑尖指住佢身上，但你嘅手一软，竟然刺唔落去。霎时之间，想起父子之情、同门之义，不由得百感交集，回过把剑向自己小腹猛刺落去。张无忌急忙伸手抢起宋远桥把剑，劝佢话：大师伯，千祈唔好啊！呢件事要点样处理，应该请示太师傅嘅。张三丰叹咗口气，佢话：唉，我武当门下出咗呢个不肖子弟，咁亦唔系远桥你一个人嘅不幸。呢种咁嘅五逆仔，有不如无啊！右手挥出去，啪咁一声，打喺宋青书心口。宋青书脏腑震裂，立即气绝。宋远桥跪低喊住话：师父，弟子疏于管教，累到七弟俾呢个畜生杀死咗。弟子点样对得住你老人家东七弟呢？张三丰伸手扶佢起身，就话：呢件事你的确有过错嘅。本派掌门弟子嘅位置，由今日起由连州接任。你专心精研太极拳法啦，掌门嘅俗务不必再管啦。宋远桥拜谢奉命。余连州推辞唔肯做，但是张三丰坚决唔准。

就之后接任啦。众人见张三丰打死宋清书，隔咗宋远桥，门规严峻，人人个心都极之震动。张三丰问起英雄大会同义军抗元嘅事，就勉励咗张无忌一番。赵敏向张三丰跪低叩头，为当日无礼谢罪。张三丰哈哈大笑，一啲都唔介意啊。余代岩终身残废，张翠山死咗，都同佢往日手下嘅阿大、阿尔等人有关。但系当时赵敏都仲未出世，点都怪唔到佢头上嘅。张三丰听见佢甘心背叛父兄而跟随张无忌，就话：好，好难得，认真难得啊！张无忌喺武当山上同张三丰等相聚咗几日，就同埋赵敏去濠州啦。一路上连夜得到咗本教嘅捷报，又听到各地义军风起，姑苏有张士诚，台州有方国珍，虽然唔系属于明教啊，不过都系抗元嘅友军。张无忌个心好欢喜，同赵敏骑住马一路向东行。眼见河山指日可复，即希望从此天下太平，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咁呢几年来出生入死，多力忧患都系抵嘅。佢唔愿惊动咁多人啦，一路都冇同明教义军将领会面，即系暗中观察啫。只见义军军纪严明，冇骚扰百姓，到处都系颂扬朱元璋元帅、徐达大将军嘅声音。呢一日嚟到濠州城外啦，朱元璋得到消息，命令汤和、邓禹两位将军率领士兵迎接，接咗入宾馆。汤和禀报话：朱元帅同徐大将军、常将军正在商量紧急军情，知道教主嚟到不胜之喜，因为军务缠身，唔能够亲自迎接，请教主恕不公之罪啊！张无忌笑住话：我哋自己兄弟，你呢啲迎送虚云做乜嘢啊？梗系军情紧要啦嘛！当晚喺宾馆里边大排筵席，汤和、邓禹两位将军作陪。走过三巡，朱元璋带埋大将花允匆匆赶到嚟，喺席前拜伏喺地。张无忌连忙扶起佢，朱元璋亲自斟酒，恭恭敬敬咁向张无忌敬咗三杯。张无忌一饮而尽啦。朱元璋又敬赵敏，赵敏亦都饮咗啦。席间讲各路军情，朱元璋禀报攻城略地嘅业绩，讲嘅时候十分得戚啊。张无忌听咗，大加称赞。正在讲紧，大将廖永忠大踏步行入嚟拜见教主之后，在朱元璋耳边低声话：已经捉住了。朱元璋话：好极了。忽然听见大门外面有个人大声咁嗌：冤枉啊！冤枉啊！张无忌听见嗌冤枉嘅声音是韩林儿，就好奇怪咁话：嗰个系韩兄弟系嘛？咩事啊？朱元璋话：启禀教主，韩林儿呢个嘢勾结达子，阴谋里应外合，反叛本教啊！张无忌吃咗惊话：韩兄弟忠诚仁义，点会有咁嘅事呢？快啲带佢入嚟，等我亲自问佢。都未讲完，突然间头一晕，霎时间天昏地黑，不知人事啦。等到醒翻嘅时候，只觉得手脚上边都已经用好粗嘅绳索绑住，四围黑掹掹，佢真系惊啦。好彩觉得有一个柔软嘅身体靠住自己，原来赵敏同佢绑埋一齐，不过仲未曾醒。佢一谂，知道系朱元璋作怪啦。多数系佢估计明教日后成功咗，张无忌顺理成章咁就要做皇帝嘅，所以喺啲酒里边放咗极猛烈嘅迷药嚟设计暗害。张无忌稍为混一下。

下气，觉得空腹之间冇咩其他嘅唔妥，功力未失。佢谂，哼哼，呢啲绳想要绑住我都几难。而家敏会未醒，唔使咁急走嘅，等到天光喺各教众面前揭穿佢个奸谋至得。於是就静一静咁喺度养神。过咗个几时辰，忽然听见有几个人行入隔篱间房喺度讲嘢，听声呢系朱元璋、徐达、常遇春三个人。只听见朱元璋话：呢个人背叛我教，投降元朝，证据确凿，冇都怀疑噶啦。唉，真系令人痛心之至啊！两位兄弟，你哋话点做好呢？都未等徐常两人回答，佢又话：呢个人耳目众多，军队里面都系佢个心腹，我哋唔好提佢个名啦。只听见徐达话：朱大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斩草除根，唔好留后患啊！朱元璋话：但系呢个贼仔总系我哋嘅首领，我哋唔能够忘恩负义噶。而且呢个基业终归可以坏佢嘅。常遇春话：大哥如果怕杀咗佢，军队会哗变，我哋不妨静静喐手，咁咪得咯。朱元璋沉默咗一阵，就话：徐常两位兄弟，既然都系咁样讲啦，就咁样做啦。不过呢个贼仔平常对本教教众都颇有恩德嘅，两位兄弟又同佢系好朋友，呢件事千祈千祈唔好泄露出去啊！唉，我哋今日要杀佢，其实个心里边系好难受噶。徐常两人都话，为咗复国大业，朋友私交都唔能够顾得咁多噶啦。三个人讲完就行咗出房啦。张无忌真系个心都寒晒啊！於是运起神功，谷串绑喺身上嘅绳索，抱住赵敏静静跳墙出咗去。佢挨住埲墙，不禁百感交集。朱元璋呢个嘢忘恩负义，我都唔讲佢啦。徐常两位大哥同我嘅交情，你话几好呢？但系为咗自己嘅富贵，竟然都会背叛我。佢哋三个人都是担当义军重任的，我如果去几掌将他们杀了，恐怕义军就会瓦解冰消了。我张无忌本来就不图名位，唉，徐大哥、常大哥，你们真是将我看得太少了。想了一阵，终于带着赵敏悄然而去。他去到城外，写了封信，将明教教主的位置让咗俾杨逍，但对于喺濠州嘅遭遇，一个字都冇提。唉，张无忌边处知道呢？徐达同常遇春所讲嘅贼仔，系指韩林仪啊。张无忌嚟到濠州，徐常两个人完全唔知道嘅，一切都系朱元璋暗中安排落嘅。要激到张无忌心灰意冷，自行引退。朱元璋一来忌惮张无忌神勇，二来他是本教教主，人人敬服，讲话要杀他终归是不敢的。就算是杀了，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他估计张无忌一向以复国大事为重，对徐常两个人又是情同兄弟的，照呢番说话俾佢听到，就必定会悄然而去嘅。果然，一切都正如朱元璋估计嘅咁。张无忌嘅武功当世无敌，讲到机变计谋，同朱元璋就争得远咯。终于中咗呢个一代枭雄嘅奸谋。张无忌虽然从来都唔想话要做咩皇帝，但是他以后每当想起徐常两个人咁冇义气，终身都不免屈屈不乐啊。至于韩林儿勾结达子、图谋叛变等等，都是诬陷他嘅啫。

0: 原来韩山童死了之后，军队里面奉韩林儿为主，朱、徐、常等都变成他的下属了。朱元璋就伪造韩林儿通敌的亲笔书信，又用重利买通韩林儿的心腹向徐达、常遇春告密。徐常两人就深信不疑，坚决要杀了他。朱元璋反而假仁假义不肯，直至徐常两个人再三咁讲，朱元璋先勉强同意啫。佢将张无忌同赵敏搵喺隔离房，估计以佢嘅武功，要谷断身上嘅绳索，自然系举手之劳。恐怕佢走甩之后嚟到寻仇，所以同徐常两个讲咗呢番说话之后，立即匿埋。张无忌一走咗，朱元璋就命令廖永忠将韩林儿喺河里面浸死。这个一箭双雕之计竟然冇露到破绽。上尾杨逍虽然继任明教教主，但是朱元璋羽翼已经丰满了，统兵百万之众，杨逍又年老得薄，怎都不能够同他争夺皇帝之位了。朱元璋登基之后反而下令严禁明教，将教里面曾经立过大功的兄弟冚唪杀晒。常遇春因为病好早就死了，徐达终于不免于难，这些都是后事了，现在就不讲了。话说赵敏见张无忌写不给杨逍的书信之后，还未放低之笔，神情不是怎么高兴地就说，
1: 无忌哥哥啊，你曾经答应我做三件事的。第一件是跟我借屠龙刀，第二件呢是当日在濠州不要跟周姐姐结婚，这两件事你都已经做了。还有第三件事呢，你不能够言而无信的噃。
0: 张无忌吃了一惊，他说，你又有什么古灵精怪的事要我做啊？
1: 我的眼眉这么淡，你跟我画一画啦。嗱，这件事冇违反武林合议道啩？
0: 张无忌提起支笔，笑住话：好，从今之后我日日同你画眼眉。忽然听见窗外有个人咳嘅声咁笑，嗰个人话：
1: 无忌哥哥，你都应承过我，话帮我做一件事噶噃。
0: 正系周芷若嘅声音啊！张无忌定神咁喺度写信，竟然唔知道几时嚟到窗外嘅。个窗慢慢咁推开，周芷若个样似笑非笑咁出现喺烛光之下。张无忌话：你
2: 白净头壳顶飞过只野鸡，当堂啊甩毛甩翼跌咗落地下。郑彪师弟见到啊，揸紧机会托大脚啦。哇，嗨，好嘢啊，少爷你好鞭法喎，呢边咪话野鸡啦，就算大麻鹰都俾发到甩头甩骨跌落地啊，好嘢好嘢。佢哋五个人就喺山脚度追逐野兽，打咗两个多时辰猎，林平之又射多两只兔仔两只野鸡，之就硬係打唔到野猪黄鲸之类大啲嘅野兽。他觉得硬是不够厚，于是乎就提出入山再打过咁话。咁喺呢几个人之中，史彪师呢就算为老成稳重啲嘅。佢諗入山少爷系咁难忍，唔打到天黑佢都唔收手啦。咁到时返到去呀，咪又俾老夫人省到立立领。諗到咁佢就话喇喎。少爷啊，而家都咁晏啦，况且山入边啲石头三尖八角，夜咗啊，啲马睇唔清路，好易揞伤脚噶咋。史镖头知道咧，讲第二样嘢就好难劝到少爷嘅，唯有呢样借口或者有啲情愫嘅啫。咁啊，事关少爷好中意佢自己只马嘅，一来系名种马。二来佢外婆上嗰年呢喺洛阳度使咗好多钱买嚟送俾佢做生日礼物嘅。嗱，咁正如俗话所

0: 讲啦，人不明就要人提，灯不亮就要人挑啦噃。果然林平之一听话，家阵入山好易整伤马脚嘅，即时就窒住啦，唔敢咁野性啦。不过佢又死要面喎，攞只手拍下拍只马头就话啦：，
1: 哼，我呢只小雪龙咁醒目，实唔会俾石头整亲脚嘅。呢，你哋嗰四只就难讲啦。好啦好啦啦，唔入山就算啦。一阵间你哋有咩冬瓜豆腐，我仲难做添。
0: 嗱，尤其是你阿陈七，瘦到成只河咁，喺马度蹬咗落地又唔散就怪啦。嗰个陈七呢，系个躺子手，比郑彪头地又细咗皮嘅。佢见少爷攞自己嚟做台阶落，咁啊当然冇所谓啦。岌头岌脑，骑骑笑添啊仲。咁五个人讲咗一轮笑，然之后调转马头就慢慢行返归啦。行咗冇几耐，见到前边路边挂住支旗仔，旗上高淨係寫住个酒字。郑彪师一见就即刻对林平之话啦：啊，少爷啊，跑咗成晏啦，不如入酒店飲返几杯唞下咧。林平之就笑住咁话啦：
1: 咩话？淨係唞下咁简单？志在飲酒咋啩？
0: 嗱，拎啲野兔野鸡入厨房整返几味送烧酒啦。遵命。郑彪师跳落马，拎住几隻野味开开心心行埋路边间酒店仔。如果比着往时呢，酒店嘅蔡老板早就迎上嚟帮手拎嘢，顺便招呼人客㗎啦。啊，只不过今日就冇人嚟敲斗喎。咦，又会咁嘅？郑彪师有啲愕然啦。行入酒店里头一睇，里头空溜溜，就得个女人拧转背喺酒柜度就打理緊啲酒水。郑彪师见到有人，佢就话啦：喂，你哋蔡老板呢？点解唔出嚟招呼人客啊？呢阵时林平之、史彪师同埋躺子手陈七白二地呢都入晒嚟啦，就搵位坐低先。郑彪师正话咁样嗌，惊动咗厨房里头嘅人喎。正喺里头行咗个老伯出嚟，就招呼啲人话啦：
2: 哎呀，各位客官请坐，影早嘛。
0: 郑彪师马上就驳返佢啦：入嚟唔饮酒，唔通饮茶啦噃？拎住三斤竹叶青上嚟先啦。喂，蔡老板呢？点解唔见佢噶？
3: 哦，呢间嘢系咪换咗老板呢？
2: 对，对呀、啊，阿凤，拎三斤竹叶青嚟。唉，我唔怕老实同你哋讲啦吓，客君，我姓赵，本嚟系呢度人，但是我好细个就上咗北边做生意。哎呀，冇想到辛辛苦苦挨咗几十年，连一个仔连个生抱都死埋。我想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咁咪带住个细女返故乡咯。哎呀，谁知道离家四十多年，家乡嘅亲朋戚友都冇晒啦。啱啱呢家酒店嘅蔡老板唔想做，咁三十两银就顶咗俾我。唉，总算返咗嚟啦，听返啲家乡话，我个心都唔知几安乐。但是我唔识讲，哎呀，真係唔识讲，衰呀衰呀，唉，唔识讲家乡话。
0: 郑彪师拎起两隻野鸡同一隻野兔，就递俾呢个赵老伯话啦：
3: 唉，你唔好讲咁多嘢啦吓。嗱，你而家拎入厨房度，快手快脚整咗佢，你放心啦。

啊，我哋嗰位林公子啊，系福威镖局嘅少镖头，少年英雄，行侠仗义，挥金如土。只要你整啲餸菜啱佢口味，哎呀，实会再嚟帮衬你噶嘛。咁你打个32银嘅本，转下眼就揾翻嚟啦，俾啲心机服侍我哋啦。

0: 贱嘅女人着嗰啲衫裤啊，阔胯胯，至身形咧苗条婀娜，直头女仔身形。但系嗰啲肉地咧，又唔知似乜，鞋湿湿兼夹镬捞咁乌掹掹，嗰块面啊仲唔争气，粒粒突突三碗楞鸡豆皮，哎呀睇见都唔开胃。林平之啊，化啲灵歪面望下第二样嘢先啦。呢阵时郑镖师帮各人斟咗酒，佢自己拎起酒杯就饮咗啖先，滚，几好啊！呢间酒店换咗老板，哈哈，知啲酒都仲系咁好饮。讲完，佢拎起酒杯又再饮。啱啱喺呢个时候，嗰啲角，嗰啲角，嗰啲角，嗰啲角，嗰啲角，嗰啲角，嗰啲角，角嘅角嘅角嘅角角，有两只马就跑到嚟酒店门口。跟住听见有个人就话啦，个老子酒店喺呢度，我哋入去饮翻两杯。郑镖师听出啊，系啲四川西部人嘅声淡，不由得拧转头望下，见到两个着青色长衫嘅男人已经赖好马行紧入嚟，咪拎棒棒自己拉凳坐低啦。呢两个人头壳顶都攞白布巾掟掟框垫咗几圈，着到青色长衫，打扮就好似几斯文。知嗰两只脚骨呢光捋捋，就咁着住对草鞋，冇打绑腿又冇着袜嘅咩？嗱，各位，唔系话呢两个四川人扮嘢噃，佢哋平时都系咁样装束噶。佢哋呢啲人啊，最好认啊，最好认系咩呢？就系头壳顶啊，肯定垫住几圈白布啊。咁点解呢？嗱，相传话诸葛亮帮刘备建立蜀国之后，就被封为武乡侯啊，做咗益州嘅军政长官。咁益州就即是四川啦。诸葛亮当政期间呢，励精图治，奖罚分明，推行屯田政策，就深得当地人民嘅拥戴。喺佢去世嗰阵，嗰啲四川人就个个为佢大孝，喺头壳顶度垫条白布。诸葛亮啲功绩啊，实在太深入民心啊！啲人一直唔舍得脱孝，故此千百年嚟，四川人就有白布前头嘅习俗啦。好，言归正传，再讲嗰两个外江佬坐低之后，就嘈生晒啦。诶，攞走嚟，攞走嚟，个老子，福建啲山真多啊，攰到我哋啲马都行唔喐。酒店叫阿凤嗰个女人呢，就闻声行过嚟。细细声问佢哋：
1: 客官，你哋想饮咩酒啫？
0: 阿凤个样虽然丑怪咗噃，只把声叮叮声，清脆粤语，仲好听过唱歌。有个后生啲嘅村人开头愕咗愕，突然攞手逗起阿凤嘅下巴，
1: 嘿嘿嘿嘿，可惜啊！
0: 阿凤吓咗一惊，连随褪返开去。另外一个老啲嘅村人就接住话啦：
1: 余兄弟，个老子大姑娘身材冇得顶啊，不过淨係要得佢下撅，唔要得上撅，唔係就俾佢啲豆皮吓死。
0: 林平之喺对面张台度听见就唔抵得颈，他们这样虾人都得嘅，砰出来一拍张台面，哼，咩新鲜萝卜皮啊，两个外江佬上来我们福州府搞事。那边姓余的就咋咋地地问姓贾那个话了，
1: 贾老二，你估不估到对面那个南花旦想做哪出戏？

0: 林平之个样就好似佢阿妈，生得眉清目秀，确系好靓仔。不过平时佢系最唔中意人哋话佢靓，听见就想反面嘅。家阵听见人哋话佢似花旦添，唉，仲点忍得住啊？顺手拎起台面个石酒壶，兜头兜脑就掟过去。嗰边姓余嘅人缩下头避开咗噃，呼砰声，个酒壶飞咗出店外边地下，就知道成地酒啦。郑镖师、史镖师地趁住呢下嘢，就已经飙埋姓余嘅身边。郑镖师就话啦：，喂，先头掟你嗰个系福威镖局嘅林少镖头，哈，你个外光佬未死过顶啦吓，咁喺老虎头上钉虱，佢个乸字都未讲埋，左手一拳就追埋姓余嗰个嘢度。姓余嘅亦唔系善男信女噃。左手一反，立住郑镖师手腕出嚟一拖，哎呀，郑镖师企唔定，成个人就中埋台边，剩余嘅成几一包争就坐落佢条颈后边啦，力啦，郑镖师个头啊冚埋台面度，就撞到成张台散晒，连人带台啊扑咗落地下。哇，唔系啊嘛！这个郑镖师在福威镖局里头，虽然不算得是一流好手啊，至都不是二打六的脚色来的噃，居然一出手就被人打到趴地。这两个外光佬的功夫啊，好巴闭啊！嗱，各位，这两个外光佬是什么猴底呢？来到三句不埋就打打杀杀，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彩虹桥建设赋能民生提质，浪漫七夕婚前检查为幸福婚姻保驾护航。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 K 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高腰火热进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0: 位于高腰城区的彩虹桥横跨新兴江西接金沙咀小区东连江口渔村，是集通行观光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民生景观桥，与附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计划于8月22号正式开放通行。记者走访城区，聆听市民心声，探访这座民生新桥为片区群众生活带来的利好与发展变化。家住金沙咀小区的周先生在屋企就可以将桥梁全貌尽收眼底，更是亲眼见证了彩虹桥从开工建设到完工成型的全过程。这座新桥不单止让出行更加便捷，也都为家门口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城市景观，大幅提升了居住体验。金沙咀小区业主周先生：
6: 前几天有试过调试，调试已经很漂亮了，我相信呢调试之后正常启动呢，咁就来吹下风饮杯茶是好写意下的。又有呢边彩虹桥又有灯光，咁一衬托起身呢觉得好比舒服的，会更加靓，相当期待，相当期待。
0: 唔单止交通出行提档升级，依托彩虹桥的辐射带动，片区综合配套正持续提质增效，便民生活圈越发成熟。见习记者廖晓正：
7: 随着彩虹桥项目的落地，周边的基础设施配套逐渐完善，像这个停车场也完成了升级改造，周边的这些商业业态也丰富了起来。
0: 此外，片区休闲商业配套持续完善，咖啡屋、书店等便民休闲业态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消费生活需求。市民郭几宏：
8: 有这条桥，一桥架南北变通途，所以这个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回体现的比较完整。实际政府建这个，除了城市的整体品位提升，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些商铺啊回归的业主也有信心了。
0: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民生事业发展，持续加大城市配套建设投入，一批惠民利民项目先后落地见效。 金沙滩、国桥公园等公共休闲配套的建成投入，不单止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持续优化城区人居环境。彩虹桥的顺利建成，是高腰深耕民生福祉、补齐城市配套短板的又一重要举措，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市民徐阿姨：
9: 日都望住快啲开通，当个休闲地方咯。而家高腰搞得几好噶，又有深沙滩，又有彩虹桥，唔错噶嗬。你好多旅游区都冇高腰咁靓啊，而家有就有咗彩虹桥啊，金沙咀啲屋都好卖又好租啊。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梁思明、吴建豪，见习记者廖晓正。
5: 主题关注。
0: 8月19号是七夕佳节，不少新人在这一日选择登记结婚。同传统浪漫仪式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新人树立起了健康婚恋新理念，主动参与婚前检查，以健康为责任，为婚姻增添多一份保障。当日上午，高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温馨无比，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新人有序排队登记，有条不紊地完成信息审核、登记申请等流程，现场洋溢着甜蜜温馨的氛围。为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理念，我区推行免费婚前孕前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在健康医学检查中心，工作人员为新人科普免费婚检惠民政策，耐心解答新人疑问，让便民服务更有温度。新人刘先生：
10: 意义非常重大，感觉一世的一个肯定啦，俾自己的，真系又好感谢我个妻子对我个肯定，话呢啲好方便啊，呢啲啲工作人员又好热情啊，有婚检之前咧，吓就会解决到好多以后嘅事咯，吓真系保障。
0: 近年嚟，群众婚恋健康意识大幅提升，主动参与婚检嘅年轻人越嚟越多，摒弃咗婚检无用走形式嘅老旧观念。婚前医学检查核心目的不在于排查疾病，而在于提前干预健康风险，提供专业婚恋生育指导，有效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风险，是优生优育、守护家庭幸福的重要举措。七夕、五二零等特殊节日登记高峰，婚检参与人数更是显著增长，彰显了当代青年成熟理性的婚恋观。高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林海莲：
11: 我们全程推行免费的婚前孕前健康医学检查加婚姻登记一站式便民服务，现场引导新人了解婚检政策，讲解流程，让新人少跑腿，一次性办完健康检查和婚姻登记业务。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冯楚瑜。
5: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瑞永高腰火热推进，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悦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

0: 18岁，佢将名字写喺入伍通知书上。嗰时青春系一身崭新嘅橄榄绿。
1: 30岁，佢喺国境线上走咗108,000里，走过荒原，爬过雪山，脚印系无声嘅誓言。
0: 40岁，佢将思念藏喺巡逻日记嘅最后一页。对家人，佢讲得最多嘅一句系：等我翻嚟。
1: 60岁，当佢脱下军装，背依微驼，但哪怕枕住风霜入睡，梦里依然系边关嘅冷月。
0: 呢一生，佢把最炽热嘅俾咗国家，把最亏欠嘅留俾咗家人，把最无悔嘅刻进咗山河，并唔系企喺光里边嘅先算英雄。

0: 燃烧。
1: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0: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1: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就是准新娘莫文蔚。接下来的歌就送给爱我的人，也送给我爱的人。

0: 2003年11月，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2: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

0: 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快啲快啲行啦，架车就嚟㗎啦。
6: 唔好啦，架车就到斑马线啦，等架车过咗先再过啦。咁样抢行通过唔单止会带俾自己安全嘅威胁，而且都属于违章通过。
7: 嘿，行緊斑马线㗎，虽然人哋会让你，但你都唔可以好似行街一样一边玩手机一边慢慢行㗎。与人方便即与己方便啊。
8: 咁又係喎，好啦，行快两步先。
6: 礼让斑马线，
5: 礼让斑马线，
6: 你我都是
5: 文明交通参与者，
6: 文明交通参与者。

0: 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

0: 做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就系话咧，白头发会唔会真系越掹越多嘅咧？黑头发嘅生长咧，主要系靠发根嘅黑色素细胞形成。随住年龄嘅增长，喺发囊根部嘅色素细胞就会停止或者系减少制造黑色素，白头发就系因为咁样形成噶啦。正常的毛发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有黑色素，有黑素颗粒，白头发是因为没有黑素颗粒了。另外建议不要强行将白头发掹了，掹白头发虽然就不会使它越长越多，但是就会伤害发根，特别是掹得太多的时候还可能会引发毛囊炎。白头发比较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染发，专家表示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尽管现在关于染发剂是不是致癌尚无定论，但染发剂毕竟是化学品，确实存在致过敏等的隐患，加上头皮最贴近大脑，经常接触化学药品会被其他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的人更加没有染发。医生表示，由于衰老导致的白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这个可逆的可能性比较少，但有些人会出现少白头，其原因很多，一部分少年白头和遗传有关，这种可逆的可能性不大，一部分和精神又或者心情等因素有关，还有一部分和营养慢性疾病有关，这些就是可逆的。要怎样去保护头发，尽量避免白发的产生呢？专家建议，第一，放松精神，保证睡眠；第二，要适量运动，让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第三，可以局部按摩头发；第四，是吃一些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和一些带颜色的食物，例如黑豆、木耳、黑芝麻、女精子等的食物。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各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是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江中，主公坚壁溃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各位高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慈湘，我非常之喜欢听南风月韵节目，我们都一起来支持他呀。

未曾真过已消魂。哎呀，唔更嘅咧，点解

0: 太胃噃。嗱嗱，俾杯心汤你解下酒解下渴啦。
1: 嗯，我唔饮啲苦嘅，我要饮酒。
0: 喂，唔好咧。

0: 见老鼠咧？哎呀哎呀！
1: 哈
0: 笑得落嘅。
1: 系咪？我同你饮杯圣嘅。
0: 哎，唔好拘啦，唔好拘啦。

凉，心汤解渴最凉强，醒脑提神就唔会生病。搵热水嚟共你铺下个面，搵药又查下个云啊，将啊！你合埋眼养下神，好快脆你就会走上嘅啦。

0: 春桃啊，春桃。
1: 喂，我唔系春桃啊。
0: 咦，我好似呕过嘅，帮我呕咗落边试啊。
1: 好闲啫，我搵嘢同你装住晒噶啦。
0: 哦，乜整污糟咗你啲衫啊，先生？
1: 唔相干，唔相干。

以感命，难得你咁坦白，尽量抱通情，到坐管巡楼啊，堆啲就冇人应嘅，人人都话富贵。

0: 好高不受禄我唔好意思嘅。
1: 系咁傻啦，我见你嘅人忠实啊，嗱你拎住佢啦吓。
0: 哦，咁就

一曲秋坟声绝唱，可怜七月落梅花。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启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启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5: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

0: 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1: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0: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1: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0: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1: 要细嚼慢咽，
0: 要改变进餐顺序，
1: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0: 要保证充足睡眠，
1: 要适量运动，
0: 要选择健康零食。
1: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返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3: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2: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3: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2: 生活中的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7: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6: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7: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6: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7: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6: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7: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6: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7: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8: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红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5: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5: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有白天，有黑夜。
1: 爱家1059，
0: 爱家1059，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1: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 请留低，
0: 因为
1: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0: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2: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7: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2: FM105.9
0: 同你一起
2: 披荆为袍，
0: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0: 我爱我家，
1: 高腰。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5: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6: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7: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8: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7: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8: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佢哋渴望同其他人嘅交流。
3: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是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2: 佢哋系天生嘅艺术家，
4: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2: 佢哋嘅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哋嘅初衷。
5: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2: 佢哋系星星嘅孩子，让我哋拉近同佢哋嘅距离，走进佢哋嘅世界。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会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会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9: 快了，你看，真的上。
18: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8: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

0: 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教育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种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6: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8: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9: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0: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1: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2: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收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3: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嘅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咗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嘅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牛高用说书讲古的办法，将狄雷怎样含冤受屈的经过详细讲了出来。当他讲到金门镇副总兵要杀狄雷，全城的百姓都来救狄雷那阵，哇，听到岳飞和各个兄弟都非常心急，一味就追问下去，咁样冇杀狄雷啊？后面嗰啲百姓讲啲乜嘢？牛高啊，接住讲落去，嚟，话说啊，嗰啲百姓就话，如果杀咗狄雷，我哋就要造反啊！唔系我哋想反，系官逼民反，我哋反啦、啊！哈、啊，当时呢一声叫喊，真系好似山崩海啸，眼睇住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啦。嗰、那个副总兵谂，如果官变就要斩，如果民变就要安定佢。嗰、那个副总兵就只好安慰嗰啲百姓，即刻就摆住手话：啊，唔杀唔杀唔杀！呢、这个时候，百姓就上前帮狄雷松咗绑，放咗佢落嚟。狄雷咧叩谢咗副总兵不斩之恩，又多谢咗各位父老。副总兵用咗好多说话嚟安慰咗百姓，百姓先啊欢天喜地散咗去。于是副总兵就带住狄雷翻到去衙门里边，摆咗围酒席招待佢。呢、这个时候，哈哈，嗰、那个副总兵就头痛咯。如果杀狄雷逼成民变，咁点办？而家金兵就喺附近，自己死咗冇咩紧要。如果金门镇失咗，咁点办？哈，佢真系担忧。放又唔系，杀又唔系，左思右谂，嘿，佢想咗个家祸于人嘅计策。呢、这个叫做曹操杀李行，家祸于王族。副总兵打定咗主意之后，就对狄雷讲：狄雷啊，狄雷，我系边关守将，唔能够帮你当面见到万岁同你申冤。我谂，我送你去岳元帅嗰度，求佢嚟帮你申冤。你睇点啊？嗰阵时，狄雷佢

一谂，这个办法都好。而家金兵围困住牛头山，正好借呢个机会立功赎罪。副总兵于是就叫狄雷上山嚟见大哥，佢个用意就系随你杀唔杀狄雷。佢谂大哥系英明果断，一定口够忠臣义士，为国求财。大哥你当面见到万岁申冤，真系易如反掌。如果你杀咗佢，逼成老百姓造反，咁就系大哥嘅罪咯，同副总兵一啲关系都冇。副总兵呢个办法几好噶噃？贤弟，后屘点样？点样？你讲落去。话说副总兵写好咗书信之后，即刻就叫狄雷上山。第一封信就交咗俾余化龙，请佢帮忙。余化龙就将狄雷带到汤怀嗰度，请汤怀嚟帮忙。嗰、那个汤怀收咗嘅黑钱白银3000两，因为姓汤嗰个收咗钱啊，就梗系搏命出力噶啦。就将狄雷带到元帅大帐，请元帅升堂审问。嗰、那个汤怀咧，因为收咗黑钱啊嘛，就搏命咁担保狄雷，请大哥详细审问口供。问完之后啦，大哥仔细咁将狄雷一睇，哈哈！呢、这个时候咧，汤怀听到呢度，真系又好嬲又好笑，佢就谂。牛高呢个嘢讲话真系唔似样，你睇佢啊，平日讲说话咧讲到随随便便，讲到顺晒口，而家乜嘢花样都有，我唔同佢计较。汤怀就一笑置之。汤怀正喺度好笑，忽然间岳飞又问牛高：牛贤弟，你讲咁一睇又点样？这个一睇，系咯，一睇之后又点样？我大哥，咁我就唔知啦。我写书写到呢个地方，我就停咗笔，唔敢写落去。哦，牛贤弟，你点解冇办法写落去？哎呀，大哥啊，因为元帅唔系我做噶嘛，或者杀，或者系救，或者系治佢嘅罪，或者系帮佢申明冤枉，我就唔知噶。假如我糊里糊涂咁写咗落去，写成大哥杀咗狄雷，唔帮忠臣申冤，一味贪图千金重赏，日后有人睇到我呢本书，睇到呢段。就怪大哥枉为元帅屈杀忠良。假如我书上写话大哥英明果断帮狄雷申冤，为国家爱护将士，救咗佢条命，收咗佢为将，一齐杀退金兵，以后人哋睇到我呢本书就要赞我哋大哥为帅有道，自古一人万代流芳。大哥，我到底都唔系元帅，所以我都唔知你点办。如果真系狄雷上山，大哥请你讲句，或者救，或者杀，等我返到帐里面先至好继续写落去。你快啲讲啊，大哥你快啲讲嘛，我等你讲明白，我好快啲返去完成呢本书嚟。牛贤弟，这个岳飞望住牛高，佢心就諗啦。这个牛高依家一味咁追问我讲落去，唔紧要，就算係狄雷嚟咗嘅话，我亦都唔能够不问青红皂白咁逐住就杀，绝冇咁嘅道理。就算佢系上咗山，真系有咁嘅冤枉，我都应该尽量咁救忠良嘅。何况咁多年都冇听到狄雷嘅消息，呢、这个人恐怕都唔喺人世。而家因为连日都冇仗打，牛高冇事做，就胡思乱想。想起咗狄雷当初失关嘅事，佢嘅心唔服，牛性发作，所以先系将旧事重提啫。佢而家问我杀唔杀狄雷，我不如如实咁讲俾佢知，医一医佢个牛性。岳飞咁一谂，佢就上当啦。岳飞以为牛高系大老粗，其实牛高咧系粗中有细。你咪睇佢牛精嘅，其实佢都唔知几聪明嘅，遇到大事佢一啲都唔傻。当时岳飞唔在意，就讲出心里面嘅说话。我贤弟，好啦好啦，我讲如果狄雷上山，本帅一定要查明清楚。如果真係好似你所讲嘅係刺用失关，并冇勾结敌人卖关嘅事情，如果有人敢担保佢，本帅就一定帮佢当面见圣上嚟同佢申冤，保佢为长，为国立功。大哥
呢句说话当真？当真？果然，果然，唔通我会呃你咩？好，好，好，哈哈哈哈！呢个时候，牛高即刻企起身，攞出咗副总兵嘅文书同埋表彰，呈咗上去俾岳飞。报禀元帅，啊，咩事啊？依家有金门镇嘅总兵嚟咗呈文同埋奏章，请元帅过目。佢愿意全家嘅性命一力担保狄雷，狄雷已经上咗身，依家就喺外边听候大哥嘅将令。吓，啊，大哥，正话你讲嘅唔能够反悔，请大哥升将理事。吓，岳飞睇一睇牛高嘅心就谂：哎呀，呢、这个牛高啊，我估到你心里边有说话，表面就装懵。个口咧就讲话说书解闷，实际系帮狄雷嚟申冤嘅。呢、这个牛兄弟今日竟然同本帅晒滑头嚟，哎呀，真系可闹可闹！唉，好啦，算了，有事一定要查清，想法一定要分明。好，牛高，哟，你敢担保狄雷吗？活将愿意担保。好，你出去将狄雷带至堂下。事后系遵命，总军官，哟。升堂加各将军同埋中军旗牌企晒喺两边，元帅整理好衣冠，张宝黄环带路走出去前边嘅大营，黄贵汤怀私传，跟住一齐入咗大帐里边。呢、这个时候，牛高即刻去叫狄雷，狄雷呢亦都等咗好耐，嗰个心啊都唔知几急。依家见到牛高笑眯眯咁走出嚟。狄雷开心咯，估计有希望，佢即刻起身迎接牛高。牛高将正话同岳飞讲嘅经过冚唪唥讲咗俾狄雷知之后，跟住就叫佢见到岳飞之后要小心一啲，要照实讲出嚟。狄雷遵命，忽然间听到咚咚咚咚咚咚升堂鼓声，跟住就听到全宣官喺外边大声咁叫：，喂，外边听住啦！元帅升堂，各将军参见。一升堂啫，所有大将都嚟齐啦。各员大将分两班企立。岳飞即刻吩咐：来人，带狄雷，嘿，传狄雷上堂，遵命。报，范官狄雷高进。哦，狄雷呢？跟住就叫辕门口嘅军士帮自己绑起上嚟，然后就上堂，双膝跪低就讲：范官狄雷见元帅请安，请罪。嚟人啊，松绑扎。岳飞有咁嘅习惯，凡系见到啲将官犯咗罪，知道自己有罪，自己绑住上堂，岳飞都系命令佢松绑。因为想知道犯罪的情况，绑住就不如松了下来，等犯罪的人将说话讲清楚，应该斩的就斩，能够饶恕的就饶恕。所以他现在就叫人松开了狄雷的绑绳，担高头来，罪将不敢，恕你无罪，多谢元帅开恩。狄雷担高个头，个块面向着上边，目光唔能够仰视。当时岳飞仔细一睇，见狄雷鼻正口方，双眼放光，神态直爽。佢想到狄雷失关之后沦落做乞衣，冇投奔金邦，意志坚定，仲见义勇为，救咗金门镇嘅百姓，有咁多铁证证明，佢唔似一个卖官嘅罪人，即仲要详细咁审问先至得。狄雷啊，你是怎样卖官？从实招来。是元帅用品，范官因同金兀术初次交兵而得将金兀术即刻斩死马下，我奋勇杀敌，得胜回关，因卸甲之后被风一吹，冷亲了，发烧了三日三夜，滴水不能入口。这个时候敌人攻城，情况危急，范官的心好焦急，点知一急急出一身红汗，那个病先稍为好一点。我即刻带兵起身，披挂上马，开关出战。

0: 发誓要将金兵斩尽杀绝，先系消我心头之恨。嗰阵时，我一味恃住血气方刚，唔记得咗穷寇莫追，中咗敌人调虎离山之计，犯官失察，调咗关后。我冇听元帅平日嘅指教，不能临事而谋，实在罪该万死，请元帅严加惩办，罪不敢辞。
1: 听你讲嚟，你系冇罪噶啦。
0: 有，因罪官无能，失咗重要关口，连去全城百姓遭遇屠杀，犯官家小都俾敌人斩尽杀绝。罪官嗰阵时仲想请求援兵收复城池，点知各首长都自身难保，爱莫能助。我想当面向皇上请罪，行到半路，知道皇上贴出咗榜文要捉拿罪官，所以只好含冤抱屈，申诉无门，又想话问颈自尽，嚟到多谢陛下。一谂自杀系冇益处，我要报仇雪恨，所以只好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近听讲元帅大兵驻扎喺牛头山，正系罪将投军杀敌、大罪立功嘅好机会。我啱啱行到金门镇，遇到咧金将萨阿叉，打败咗副总兵，打到副总兵口吐鲜血，关埋城门死守。喺个时候正要危急存亡嘅时候，犯官唔能够袖手旁观，格外观火，所以就挺身而出，请缨借马出阵杀敌，恃住元帅嘅神威，我主鸿福。好彩一锤打死咗萨阿叉，杀退咗金兵，解咗金门镇嘅包围，全城嘅百姓留我守城。犯官讲明我系阴犯，一定要冒死上山，将我嘅冤屈向元帅禀明，就算系肝脑涂地，死亦甘心，望元帅详细查明开恩。狄雷讲到呢处咧，就放声大哭。狄雷嘅呢段口头陈情表，讲到惊天动地、泣鬼神，连铁心肠嘅人亦都流起泪上嚟。何况岳飞系一个忠肝义胆嘅人，佢听咗之后非常同情狄雷。当时余化龙亦都上前禀报话：大哥，金峽万岁俾金兀术追到山崖，差啲被捉，好彩狄将军及时冲出嚟救咗万岁，狄将军实系救驾有功。狄将军，你点解唔早啲讲啊？狄将军，你企起身先。系，多谢元帅开恩。众将官，你哋休息一阵。系，呢个时候岳飞匆匆忙忙走出嚟大帐。到我玉虚观见到皇上，将狄雷点样失关嘅情形，今晚点样保驾有功嘅事一一禀明。皇帝准奏，跟住咧就下咗圣旨，命令岳飞做主，全权处理呢件事。岳飞谢咗恩，辞别咗万岁，翻到大帐，马上就升营啦。狄雷，有。狄雷上前跪低就讲。犯官听罪啊！狄将军请起，本帅将你嘅真情奏明天子，讲明当初唔系投降敌人，虽然有失关之罪，皆保驾有功，官复原职，留刑听用。来人，休！帮狄雷印保记名，扎！多谢元帅不斩之恩。牛公，大哥有咩吩咐？牛将军，你忠肝义胆，帮忠良申明冤枉，为国家爱惜将才，记你一功。哎呀，多谢大哥。你同狄雷咪走，跟本帅一齐到后边。系，遵命。众将官，有，退堂。岳飞起身退堂，翻入后边。牛高同埋狄雷咧跟住入咗去。岳飞就命令摆酒，帮狄雷压惊接风，帮牛高庆功。岳飞因为又得到一员大将，那个心更加高兴。当晚黑，三个人尽欢而散。回头再讲，8月15日那晚黑，金兀术在河

0: 叶岭，差啲生擒咗赵构，点知俾狄雷拦腰杀出，救咗赵构。今日术怕中埋伏，急忙就退咗落山下，半路同金蝉子会合啦。金蝉子就话：父王啊，我啱想冲上身生擒岳飞，你点解咁快就收兵啊？王儿啊，荷叶岭系人哋嘅防地，如果有埋伏，咁就吃亏噶啦。金蝉子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父子两个人就一齐回营。到咗第二日，金兀术召集齐六国三川各国嘅王子嚟商议军情。金兀术就讲：依家岳云去咗班兵已经走咗几日，如果救兵一到，咁就前功尽废。而家山上又多咗个洗取嘅大将，所以一定要快啲攻山，迟则有变啊！我想听日一决胜负。第日四更煮饭，五更出征。金兵到山前大声叫阵，金兀术同军师仲有几十个元帅喺度督军料阵。金蝉子一马出阵，岳飞今日嘅心情就好啲啦。虽然嗰晚黑赵构差啲被捉，受咗场虚惊，但系佢帮狄雷伸咗冤，又多咗员大将，所以嗰个心就好高兴。佢喺狄雷个嘴里边知道副总兵佢哋嘅救兵就快嚟啦。呢个时候，山下边嘅金蝉子又嚟挑战。岳飞就带领住兵将亲自迎敌，到咗两军阵前，金蝉子正喺处叫阵，只见嗰个金蝉子啦，头戴住奔铁盔，乌云荡漾，驼皮甲，砌就龙鳞，相貌稀奇，如同黑狮子摇头，身材雄伟，好似只恶狮子摆尾，双锤摆动，错认系李元霸在生。匹马咆哮，却只黑麒麟出现，真个系金邦铲就双门杀，中国初来白虎神。岳飞就讲：呢个嘢力大无穷，要小心对付。边个去会一会金蝉子啊？狄雷应咗声话：我去。佢嚟到金蝉子嘅马前，两个人一见面就出尽死力。那个奔铁压又锤，对那个百灵紫金锤一连碰了三下，哈，真是硬碰硬，好像打铁那样。金蝉子觉得没法使力，的心就想：哎呀，这个嘢咁大力啊，要小心点。狄雷就叫金蝉子：你如果有力的话，再来三下。当当当，又来了三下。这三下，金蝉子觉得个头好像震到嗡嗡声直响，顶唔住，佢一睇，唔能够碰硬，要避开打。两个人打咗七八个回合，狄雷呢慢慢顶唔住。何元庆一睇，狄雷打唔过金蝉子，就嚟讨令：元帅，我嚟帮狄雷打一阵，好，要小心，得嚟。何元庆一摆两银锤，催马上前，即刻就面对住金蝉子。金蝉子一见何元庆，就大喝一声：来将通明，我是岳元帅麾下统制何元庆，特登来捉你的，咪走，看锤。金蝉子就想：这个何元庆亦都是洗取的，同我取差不多，等我试一试他先得。于是就举取相迎，取来取架，取打取挡。只见战鼓齐鸣，三军呐喊，两马如游龙戏水，四锤似霹雳轰山。金蝉子盘命冲锋抢中原，何元庆舍身苦战定华儿，宋朝将士牙吱吱咬碎口中牙，金国平章光悠悠，增援未下眼。你睇嗰两员勇将，扬尘破土风云变，呢、这个时节一对英雄，搞海翻江话恶谣。真个是将与良才无胜败，棋逢敌手怎输赢。他们两个人大战了二十几个回合，何元庆有些不够敌，抵挡不住，只要败回上山。金兀术见金蝉子一连赢了几阵， 王儿一连打败咗几个宋将，唔好攰亲佢，等听日再战。于是就全令明金收兵。金蝉子嚟到咗阵前，对住金阿术就话：爹爹啊，神儿啱想捉岳飞，点解又收兵啊？
1: 我怕你辛苦啊，先休息回营，听日再去捉佢未迟嘛。
0: 金蝉子借咗恩，就一齐回营。再讲岳飞回咗营之后，就传令各个山口要用心把守。而家金营里边有咗呢个金蝉子，就怕佢会上山嚟劫寨。到咗第日，金阿术又命令金蝉子带兵嚟到山前挑战。守山嘅军事报俾岳飞知，岳飞就命张宪落山同金蝉子会战。金蝉子就话：
1: 内将通明，
0: 我是岳元帅麾下小将军张宪，奉元帅将令特登嚟捉你，咪走。他将手中的枪一起，向住金蝉子的心口就吉。金蝉子举取相迎的心就想：
1: 唔怪得父王讲啦，呢啲宋将真系犀利，我要用心打佢先得。
0: 佢将个锤一举就打过嚟，张宪呢挺枪嚟迎，一个枪吉去，好似大蟒翻江；一个锤打嚟，如猛虎离山。
1: 嗰、那个张宪嗰支枪啊，真系犀利咯！
0: 知嗰个金蝉子个锤系盖世无双。两个人喺山下边大战咗四十几个回合。张宪慢慢唔够力，就只好败返上山。岳飞冇晒办法，就只好传令挂出咗免战牌。点知个金蝉子唔准免战，仲一味喺度叫立。岳飞就只好一连挂咗七个免战牌。金阿术知道之后，即刻派金兵请咗金蝉子回营。再讲岳云去金援镇班兵返嚟，张近行到金营，就推开战马摆动双锤，一直打入黏汉的大营，碰了锤的就冇命，真是旁若无人。这个岳云呢左冲右打，那些金兵东躲西逃，一直杀透了金营。来到半山之中，忽然间见到挂着七个面战牌，他的心就想：这就奇了，我进出金营都冇用将嚟抵敌，点解高挂免战牌啦？梗系嗰啲怕事嘅人瞒住爹爹，偷偷咁挂咗呢啲牌嘅。好，咁真系又失我岳家嘅体面。佢当时就好嬲，一锤就打碎咗免战牌。呢个时候，岳飞正坐帐里边等候住各路嘅救兵到嚟，忽然间见传宣官嚟话：岳公子已经翻得嚟，而家喺后令。岳飞即刻叫佢入嚟，岳云入帐跪低就话：孩儿奉令去金援镇见过副总兵，依家有本将向皇上请安。佢话马上就起兵嚟啦。岳飞接过咗本将，岳云即刻又话：爹爹啊，孩儿上山嗰阵见挂住七个免战牌，唔知系边啲人瞒住爹爹，败坏咗我哋岳家嘅体面，孩儿已经将佢打碎咗，望爹爹查出呢个挂牌嘅人啦。
1: 啊！你呢个五翼仔啦嘛！我嘅命令天下可行，边个敢唔遵守？呢、这个牌系我嘅军令嚟嘅，你敢打碎佢，违抗我军令，嚟人，往去斩啦！
0: 郭元大将一听好急啦，即刻上前就话：大哥，公子年轻性急，所以先犯咗咁嘅禁令，求大哥恕佢初犯。
1: 各位将军，我自己的仔都不能够正法，怎能够服百万之众？
0: 郭元大将一听都不敢出声。牛姑就说：末将有一言告禀。
1: 哦，牛将军，你有什么说话讲啊？
0: 大哥，你之所以挂免战牌，就是因为那个金蝉子犀利，没人打得过他。岳公子年轻，不知军法，所以打碎免战牌。如果将岳公子斩首，一来失了父子之情，二来呢，
1: 咁未杀金阿术先斩大将，于军不利；三来如果俾外边嘅人知道系打碎咗

0: 点箭牌先至杀自己嘅仔嘅，咁就会俾人哋笑话噶啦。大哥，不如命令公子开兵同金蝉子交战。如果打赢翻嚟，将公子罪；如果杀败咗，再正军法未迟啊！
1: 诶，咁究竟岳飞同唔同意岳云去对付金蝉子呢？听日自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5: 快乐齐分享。
3: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岳云去金门镇请求救兵翻嚟，见山上边挂起咗七个免战牌，觉得大失岳家嘅军威。佢以为有人怕是瞒住岳飞，偷偷挂起咗免战牌，一怒之下举锤就打碎免战牌。岳飞知道自己嘅仔违抗军令，私自打碎咗免战牌，就想话军法从事。牛皋咧急忙上前就话：，大哥，公子年轻唔知军法，所以先系打碎免战牌。如果将公子斩首，一来失咗父子之情，二来未足今日术先斩大将于军不利，三来如果俾外人知道系打碎咗免战牌，先系杀咗自己嘅仔，咁就俾人哋笑话。不如命令公子开兵同金蝉子交战，如果得胜返嚟就将功折罪，如果杀败咗再正军法未迟。你肯担保吗？末将愿保。好，写担保状来。哎呀，大哥，我唔识写㗎喎，多烦汤怀哥哥你帮我写吧啦。汤怀就帮佢写咗担保状，牛皋自己画咗花押送咗俾岳飞。岳飞收咗保状，吩咐放咗岳云，就命令牛皋带领岳云去对敌啦。啱啱喺呢个时候，金蝉子呢又喺山下边叫阵挑战。牛皋就静静对岳云讲啦：，乖侄啊，我教你个办法啦。你今日同金蝉子打，如果打赢咁就冇事啦。如果打输嘅话，你就一直打出金营，趯返去屋企搵到岳老太太就得啦，咁就冇事㗎啦。岳云点头多谢咗牛皋，两叔侄一齐上马嚟到山前。岳云一马冲咗落山，金蝉子一见岳云眼火都爆啦。细佬银蝉子就係俾岳云打死，呢个仇仲未报呢，佢举锤就打岳云。八零紫金锤对擂鼓翁金锤，哈，呢阵凶杀将两边嘅所有兵将都惊到呆晒。呢一个似蛟龙出水，嗰个似猛虎下山，真係棋逢敌手，仗遇良才。呢两个人大战咗50个回合不分胜负。两个人都係使尽咗平生嘅力气嚟到搏命打斗。岳云就諗：哼，到时候我点解唔用绝招嚟赢佢？呢个时候就见金蝉子用大锤一点岳云嘅心口，好似碰到又未碰到。岳云喺马上边跌咗落马下，呢一下将宋朝嘅兵将都吓到惊晒，以为岳云俾金蝉子打跌咗落马。嗰个牛皋就更急咯，一味伸长条颈睇下究竟点样。呢个时候金蝉子杀到眼红，正喺度估计紧有打到冇咧。自己都未搞清楚，即刻就调转码头去追岳云嘅赤兔胭脂马。其实啊，岳云系特登喺马上边跌落去，匿咗马兔嘅底下。呢、这个绝招叫做搭履藏身，仲未等金蝉子搞明白啫，岳云就喺个马兔底下边已经将右手嘅翁金锤预备好，等金蝉子追到贴近嘅时候，岳云在马后面的皮带下边，两只脚当中瞄准了金蝉子，唰就飞一锤，一直向着金蝉子的心口。这个绝招叫做搭履藏身，夜马分鬃锤。金蝉子呢啱啱向前边搏命咁追，连发梦都没有想到岳云会使出这种突如其来避都避不切的飞锤。等他明白已经太迟了，轰一下打正的心口。呢一下心口嗰啲排骨冚冷打碎晒。金蝉子大叫一声，掟低一双锤，死尸就跌咗落马下边。岳云即刻拔出宝剑上前攞咗首级，上山就嚟见岳飞缴令。岳飞就射咗岳云，命令将首级挂咗山前号令示众。哈，嗰边嗰啲金将只係抢得个冇头嘅尸首翻营。国王子见到都放声大喊，金兀术呢一连死咗两个仔都唔知几心痛，攻打牛头山呢亦都全靠佢呢两个仔，而家两个仔都死咗，冇晒办法，就只好叫人挑咗个木人头凑咗上去，
用棺木入殓，派人送返去本国就是。这个时候金亚述就对军师说，军师啊，如果宋朝各路的兵马一起来，那我们怎样迎敌啊？殿下，臣已经计穷力尽，只好整顿兵马，和他们决一死战就是了。金亚述知道大势已去，亦都无声出啦。回头再讲，那个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公子韩尚德、韩燕直，因为两梁关失守，被皇帝削职为民，翻咗去陕西乡下。后尾因为湖广水寇猖狂，皇帝又起用他们，命他们大聚立功，起兵去征服水寇。当时他们在豫南征服了曹城、曹亮、贺武和械云几国，收了降兵十万，一知道万岁被困牛头山，他们即刻由水路开船落来救驾。船到了汉阳，将兵船泊住。汉阳离牛头山只有50里地面，韩元帅和夫人商量想去牛头山救驾。梁红玉就说，相公啊，你为什么不派人上山先报给岳元帅和天子知道，如果要我们去保驾，那我们就带兵去啦。如果叫我们屯兵在第二树，那我们就去第二树，那怎么呢？哎呀，夫人啊，你讲得啱啊。于是韩世忠就写了本章，跟着写了封信，封好他就问，哪个敢上牛头山一次啊？当时二公子韩燕直年纪啱啱16岁，使一支虎头枪用不可挡。他上前就说，孩儿愿去。韩世忠就将本章和书信交了给韩公子，又交代他，来到岳元帅的面前要小心相见。韩公子得令上马，一直就向牛头山而来。行了20几里路，只见一员宋将逃了下来。那个宋将一见韩公子，即刻就说，哎呀，啊，哥哥仔，你快点翻转头，后面有金兵杀过来了。韩公子一听笑一笑，他都仲未开口，就见到黏汉已经杀到面前。韩公子将枪一摆，向着黏汉的心口就刉过去。黏汉一睇，即刻举棍一格，觉得好重。哇，咁犀利！两个人一交手，韩燕直越杀越勇，那支枪啊，上下翻飞。

0: 神出鬼没，打到黏汗眼花缭乱，一阵间鼻哥啊鬓角冚冷都汗水，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突然间，韩燕直一抖大枪，使咗个金鸡乱点头嘅招数，一直向黏汗嘅面门插过去。黏汗一惊，即刻用棍向外边夹。实际上，韩燕直呢一枪系虚，佢见佢一夹，即刻将支枪一抽翻嚟，顺手使个胸前挂印，向住黏汗嘅心口就吉过去。黏汗想避，嚟唔切啦，枪尖啱啱喺护心镜嘅边上边吉一入去。哎呀！黏汗大叫一声，即刻跌咗落马下。燕直攞咗手级，果然宋将咧亦都落马嚟，行到公子嘅面前，深深咁鞠咗个躬。多蒙小将军救咗我嘅性命，请问贵姓大名？哦，小将咧仲未曾请教老将军嘅尊姓大名，点解你俾佢追到嚟呢处啊？啊，我系藕塘关嘅总兵，姓金名哲，奉咗岳元帅嘅将令嚟呢处保驾。到咗金营嘅门口，就遇到呢个黏汗，佢唔肯放我过去，我唔够佢打，就拜逃嚟呢处。哎呀，好彩遇到将军咋，如果唔系，我条命都冇埋啦。公子听咗之后，即刻就落马就话：哎呀，原来系总爷多多有罪。哦，将军你点解咁讲啊？请问你叫做乜嘢名啊？哦，家父系两龙关元帅，家母系都督梁夫人，末将彭第二叫做韩燕直。我奉令上山去见岳元帅，吓，点知喺呢处见到总爷添。哎呀，原来系韩公子，失敬失敬。哦，啱啦，我呢度有一份向皇上请安嘅本章，仲有家信一封，系俾我嘅亲戚牛皋嘅，就拜托韩公子带去。本阵扎营喺呢处候旨，唔知道可唔可以？哎呀，顺便啫，咁有咩唔得先得啊？金哲就将个本章同埋家信交咗俾韩公子，韩公子咧收咗喺身边，将黏汗嘅手级挂咗喺腰嗰度，又对金哲讲：黏汗呢匹马好好噶，总爷你点解唔换咗佢嚟坐啊？
1: 啊，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0: 于是就换咗马匹，两个人一齐行到三叉路口。金哲又话：
2: 小将军啊，前边就快到牛头山噶啦。都是金营驻扎的营房，请公子要小心过去。
0: 两个人分别，金哲远远地扎住营盘在那候旨。单讲韩二公子一马冲入金营，正是跃马扬威立大功，勤王小将逞威风，冲锋直进全无敌，虎骨龙潭逞英雄。韩公子一马冲入金营，大喝一声：两龙关韩元帅的二公子来闯营啦！他摇动手中的银杆虎头枪，好像风驰电掣咁样，边个挡得住啊？俾他杀出了金营，一直上了牛头山。金兵报俾金日术知：
2: 弊啦弊啦，宋兵又嚟咗个小将，杀咗大殿下，冲破咗营盘，上咗山啦！
0: 金日术一听，两个仔冇埋。依家连大佬黏汗都死咗，成个人真係又心惊又凄凉，冇晒办法。只好派人去探听情况，一边去收拾黏汗嘅尸首。再讲韩公子到咗荷叶岭下边，山上嘅守军就问清楚来历之后，就放咗佢上山。嚟到大营前边，军士就入禀俾岳飞知道，岳飞即刻叫韩公子入嚟。韩公子行完礼就话：小将奉家父之命嚟见元帅，有本将请圣上隆安。正话喺半路遇见咧黏汗追赶藕塘关嘅总兵金哲，俾小将杀死咗，将首级呈现。金总兵嚟呢度二十几里扎营候旨，仲有问安本将同埋牛将军嘅家信呈上。
2: 哦，令尊平策有功，韩公子又得到咁大个功劳，请同本帅去见天子后旨。
0: 跟住岳飞就带着韩公子来到玉虚宫朝见了高宗，将两道本章呈了上去，又将韩公子怎样杀死金国黏汗的事迹冚唪唥讲了给高宗知道。 高宗就问李国应当怎样封赐他呢？
2: 哦，万岁啊，韩世忠虽然失了两龙关，而家征服曹城有功，可以官复原职，韩尚德、韩燕直都封为平鲁将军，命他们带领本部人马汇合中方将军去打金陵，等候圣驾回朝，另行升赏。
0: 高宗依旧，即刻传旨落嚟，岳飞同埋韩公子借咗恩，持驾出宫，翻到营帐前边落咗马。韩公子呢即刻辞别岳飞，话要翻去。岳飞就话：
2: 我本来想话留你住几日，而家有君命在身，唔好相强。
3: 岳云喺树嘛？
0: 系喺树。
2: 你马上送韩公子出金营，
0: 得令。岳云得令之后，就同韩公子并马落山。将近到金营，韩公子就话：请岳公子翻上山，家父命小弟送你出金营，我点敢违抗军令噶？等小弟喺前边开路，送你出去啦。于是就摆开双锤，大喝一声：金兵听住啦，快啲让路，等我送客出去啊！嗰啲金兵见系打死金蝉子嘅小将军嚟，真系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一声呐喊都闪开两边，稍为近一啲嘅咧，一锤一个，唔系碎咗头壳就系断咗腰骨，边个都唔敢上前。佢哋两个咧，一直杀出咗金营。韩燕直嘅心就谂：哇，呢、这个岳云果然犀利，名不虚传。我不如亦都送佢翻去，显一显我威风啊先得。于是佢就向岳云讲：岳公子啊，你送咗我出金营，小弟冇话唔送你翻去噶。
2: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唔得，一定要送，要送嘅咧。
0: 哎呀，既然系咁，只好从命啦。于是韩公子转身又向前一马当先冲入金营，逢人便挑，如入无人之境。嗰啲金兵已经俾佢杀到怕晒，嗰、那个口一味呐喊，之人呢四散分开，行近啲嘅就冇咗命。两位公子冲透咗营盘，嚟到山下边，韩公子又话：请岳公子上山。
2: 哎呀，你既然送我翻嚟，我再送你翻出去啦。
0: 韩公子一味推辞，岳云边算肯噶？于是又转身回马向前，韩公子在后边，两个人又杀入金营。
2: 那些金兵被他两个人送出送入，都不知道杀死了多少，
0: 一个个胆战心惊，让开大路，由得他们两个人出出入入。韩公子再要送他回去，岳云就说：不用这样送罢了，你送到几时才送得完？难得我们两个人意气相投，小弟想同你结拜为兄弟，你嘅意思点呢？
2: 我都有咁嘅心噶，就怕高攀唔起啦。
0: 哎呀，你点解咁讲啊？于是两个人就走入树林，落咗马，将啲泥整成个香炉，又插咗几条草落去，对个天拜咗八拜。韩公子嘅年纪稍为大一啲，就做大佬；岳云咧做细佬。两个人拜完就上马分手，正系金兰结契两心同，豪杰相逢意气通，险阻不辞路送别，两难济美大家风。岳云一个人再杀入金营，翻上咗荷叶岭。
2: 哈，各位，有啲人就问咯，
0: 有乜道理佢哋两个细路又杀出又杀入，金兵里面一个大将都冇出嚟抵敌一下呢？
2: 哈，原来嗰啲金兵俾佢两个人杀到怕晒，当时呢
0: 黏汉俾韩公子杀死咗，各个王子啊同埋各员大将都系金艺术嘅牛皮将里面都唔知几伤心，喺度喊緊，大家都顾住伤心，所以就冇人出嚟阻挡佢哋，由得佢哋两个人又出又入。嗰、那个岳云上咗山，将送韩公子结义嘅事禀报俾岳飞知道，岳飞呢亦都好高兴。再讲，韩公子翻到汉阳， 上船见到韩世忠，

0: 夫人啊，而家金陵方面已经冇战事啦，咁我哋而家点办好啊？相公，我哋不如将大小战船暂时驻扎喺狼腹山，截住金阿术个退路。我听讲金山上边有个道行高僧，个法名叫做道月，能够知过去未来。我哋不如去揾佢问一支卦嚟。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于是佢哋两人准备咗香烛礼物，就上金山，入咗寺门，喺大殿点咗香，然后嚟到方丈室参见咗道月禅师。禅师接咗佢入去见完礼，韩世忠就讲明自己嘅来意，跟住就问：未知后事如何，望乞禅师指示啊！
1: 啊，
0: 贫僧有一个锦囊，里边有一偈，元帅带翻去睇下，自然有效。韩世忠攞住锦囊，辞别咗长老，落咗船，就将个锦囊拆开，同埋梁鸿玉一齐嚟睇。只见上边写住呢：老龙潭内起波涛，灌胶一品立当朝。何累今人拿不住，走马当先问路遥。韩世忠睇完就笑啦。
1: 呢个和尚空有虚名，冇咩学问。你睇下，一首偈语都写咗咁多个别字。
0: 梁鸿玉亦都唔当系一回事，笑一笑就算。韩世忠跟住就传令各个战船一齐开去狼腹山下边扎成嘅水寨，又派人去金陵打听虚实，一边就派人去牛头山探听消息。这个时候牛头山岳飞和金艺术两军都在决战的紧张关头，岳飞一心在等待着各路勤王兵马到来，准备和金艺术决战。金艺术呢亦和各个王子各个平将在商议怎样紧急攻山。当时有探子入来报话，启上殿下，小的探听到宋朝元帅张俊带兵五万，顺昌元帅刘琦带兵五万，西川孙府使吴佳同兄弟吴伦统兵三万，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巩尚、牛童关总兵金哲、九江总兵杨仪、湖口总兵谢坤，各处人马一共有三十几万，都离呢处冇几远，四边安营，特嚟报知。金日说一听，即刻就命令四个元帅向东南西北四路探听边一度可以退兵。那四个元帅得令之后就去了，没几耐一起回来就禀报话：四面都有重兵，只有正北一条大路可以通行。于是金艺术就传令前后左右中五营的兵马之独，如果同岳飞交战胜的就前进，如果打输了就一味向北来退兵。哈哈，点知呢一下撞大板啦！嗰啲去探路嘅呢，只係探到四十几里路就返转头，冇探到五十里以外。就係因为咁一句话，就送咗金艺术六七十万兵马嘅性命啦。嗰日岳飞见决战嘅各方面嘅工作丁准备好，就请天子离开咗玉虚宫，到咗灵宫殿前边，同各位大臣都坐喺马上边，就传令放炮，嘣嘣嘣嘣嘣嘣嘣，炮声不停咁放，嗰啲炮声传到各处嘅总兵啊、节度使知道决战开始，都准备带兵杀嚟夹攻金兵。金日术一听到岳飞嘅炮声，即刻就传齐各位王子啊、各位平将、各员元帅同埋所有嘅金将，带领住兵马。仲传令讲乜嘢？今日盘命啦，同岳飞决一死战，生擒赵构，夺取中原。呢度个岳飞传下命令，命令何元庆、余化龙、张显、岳云、董先、张宪、汤怀、牛高几个打头阵，带领住各员大将一齐放炮，呐喊杀入金营。各路总兵啊，截到听到炮声，

0: 亦都从四面八方包围过嚟。只见崩天炮响，震地雷鸣；崩天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震地雷鸣，万人山前飞霹雳；人如猛虎离山，马似游龙出水。刀枪并举，剑击中横，迎着刀，连肩搭背，逢着枪，头断身开，挡住剑，喉穿气断，中着击，腹破流血，人撞人，自相践踏，马碰马，遍地尸横。大战的金兵呼兴唤帝，伤残的金将觅子寻夜，一直杀到天昏地暗无光彩，鬼哭神号，黑雾迷。呢场大战啊，真个系天摇地动，日色无光啊！杀到嗰啲金兵，人尸堆满地，马死遍尘埃。岳飞带住呢一班猛将，逢人就杀，遇将就擒，摆动咗呢支力全枪，好似蛟龙搅海，巨蟒翻身。嗰啲金将金兵见到岳飞，即刻就走投无路，真系追魂使者，了命阎君。一嗰个铺头乱窜，一味叫哎呀快啲走啊，快啲走啊，岳飞嚟啦，岳飞嚟啦。岳飞睇见咗顺昌元帅刘琦同埋宋朝元帅张俊嘅旗号，即刻就命令军士请佢哋嚟相见。张俊、刘琦两位元帅一马上见咗岳飞，岳飞就话：两位元帅，今日本帅将圣上同埋各大臣交俾两位元帅，你哋快啲保驾回京。本帅可以追赶金兵，于是他拜辞了天子，带着张宝、王华催兵追赶追杀过去，从辰时一直杀到半夜，杀到的金兵啊丢旗弃甲，四散败走。各员大将一味后边咁追杀啦，金兀术呢一味顾着向北嚟逃走，走下走下嚟到江口。突然间听到金兵一阵喺度叫，哎呀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原来是一条大江，乜嘢船只都冇，后边有追兵，前边有大江阻路，吓到金兀术成身发震，对住个天就话：哎呀，天亡我呀！本王自从进兵中原，未曾有咁样败过，而家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点办啊？哎呀！正在危急，那个军师用手一指就话：殿下唔使驚啦，你睇你睇江里面咪有船嚟啦咩？金兀术定神一睇，原来是金兵旗号。呢几隻船呢係杜吉同埋曹荣嘅战船，佢哋两个俾中方将军杀败咗，错船掟过嚟嘅。军师即刻大叫：哎，快啲嚟救主啊，快啲嚟啊。欸，究竟金兀术走唔走得甩呢？听日自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城市工作，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3: 西江潮涌岸如画，长虹卧波起新篇。8月22号上午，高腰区举行彩映西江红起高腰彩虹桥通行仪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致辞。
4: 活动现场主题彩虹拱门醒目大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领导嘉宾市民群众齐聚江畔，共同见证新桥启用的重要时刻。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日夜奋战匠心铸造的全体项目建设者致以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城市建设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是高腰人民翘首以盼的民生实事，更是提质城市风貌、赋能文旅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随后，区委书记陈德培宣布，高腰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
5: 我宣布高腰区彩虹桥竣工通行，鸣礼炮。
4: 现场领导嘉宾市民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登桥，一同漫步滨水步道，尽览西江烟波，感受高腰山水人文的独特魅力。据悉，高腰彩虹桥位于肇庆市高腰区城区，是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桥梁全长约251米，西街南岸金沙嘴明珠广场，东连金港湾广场。整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在碧水蓝天映衬下宛若一道凌波长虹。该桥联动江口渔村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提质改造项目，串联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金沙滩、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形成完整江景休闲步道，进一步拓展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成为展示高腰滨水活力的新地标。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南方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曹宇，林同远国际工程咨询大湾区设计中心总工程师许大光，以及区直各有关单位、镇街负责同志、项目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代表参加活动。 当晚，彩虹桥还将举行特色灯光秀。
6: 膏药区彩虹桥项目啊，属于全碳纤维斜拉索桥啊，单索长度超50米，属全国首创项目的建成呢，为这个膏药区的这个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放松的场所，也为我们当地的文旅呢提供了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建筑。
7: 几豪华豪伟雄壮啊，好靓好靓，我哋特别我哋一般去到拍摄啊，真系好靓。
8: 高腰咁谢，多咗咁多旅游区梗好嘅，对我哋出嚟散步小朋友过嚟运动又好，食河鲜啊，行过嚟又近系嘛。
4: 近年来，高腰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全力推进文旅体强区建设，打造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文旅精品。彩虹桥竣工落成，进一步将沿线文旅节点串珠成链，不断擦亮西江画廊文旅金字招牌。今后，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谋划落地更多暖心惠民工程、精品城建项目，全力打造更具温度、品质、魅力的宜居宜游新高腰。城腰八方宾朋，游彩虹长桥，赏西江月色，品渔家风味，共赴一场山水与烟火交织、古韵与新潮共融的美好之约。
3: 8月22号，彩映西江，红起高腰，高腰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不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也为周边商铺带来了可观的人气与商机。
4: 当天上午9时，彩虹桥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开放通行，桥面上很快便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不少市民特意穿上色彩鲜艳的服饰，在各个精心布置的打卡点前驻足留影，争相记录下这一浪漫时刻。部分市民手持高贵咖啡、高贵可乐，以览远眺西江壮阔景色，在徐徐江风中尽享悠闲惬意。市民游客们纷纷点赞，彩虹桥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不仅为高腰增添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新地标，也极大的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并为沿线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9: 剪彩咁啊，过嚟凑下热闹咯，好自豪啊！行过嚟，因为政府搞得咁好，佢嗰条桥俾两地居民过嚟，几好啊！西江画廊度假区几出色啊！唉，
10: 呢条桥咧，搞得非常壮观，非常靓，颜色又靓，值得嚟参观下。
11: 因为我是知道彩虹桥开通了我先搬过来的，对我生意来讲的话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就是那个人流量很大嘛，我就觉得来到这里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4: 值得期待的是，我区还将在彩虹桥上打造彩虹桥婚姻登记处同心建，突破传统政务大厅的空间模式，建设全国罕见的桥上特色婚姻登记场所。项目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辨识度的桥上婚姻登记打卡地，旨在通过浪漫的场景体验，激发甜蜜经济新活力，为高腰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乘着彩虹桥开放通行的热潮，桥旁一家婚纱

0: 影楼特别安排了多位模特，身着精致手工制作的龙凤裙褂，在桥上的浪漫景观前拍摄宣传美图，展示店内独具匠心的婚庆服饰，也为彩虹桥增添了一抹浪漫旖旎的风景线。
1: 咁咧就趁住今日彩虹桥开通咧，咁我哋就过嚟沾下喜气，寓意又比较好啊，咁可以宣传下，就作为嗰个结婚影相嘅打卡点咯。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当前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在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罐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
1: 我手上的这一瓶就是捐赠给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运动冷喷剂。一瓶小小的冷喷剂不仅服务村超赛场，它背后的这家精力本土企业更是多年来持续为中国足协、中国支队、 CBA 联赛等国内顶级体育赛事提供配套服务。一瓶气雾剂的背后是高腰制造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借力体育 IP 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扎根肇庆金里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市级研发生产 OEM 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气雾剂用品生产基地，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气雾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气雾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金里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
4: 这次我们为村超全国赛组委会以及金里成郡足球队定制的这个运动冷喷，就是看到了肇庆制造和村超流量精准对接的这个潜力。体育赛事的真实场使用场景是对我们产品的最直接的一个检验，运动员觉得好用有效，就是对我们制造水平最好的背书。
0: 细分赛道的突围靠的是极致的技术深耕，看似普通的气雾剂内里藏着精细的技术门槛。就运动防护冷喷而言，喷嘴孔径精度直接决定雾化喷射效果，细微的参数偏差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4: 服务国家专业序列的球队，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要经得起高强度、高频率的使用考验，迫使我们在气雾剂喷嘴的设计、雾化角度的选择、阀门的选择上，以及罐体的耐压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经得起考验。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实行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0: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气雾剂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4: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哈，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是取得了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就系话咧，白头发会唔会真系越掹越多嘅咧？黑头发的生长主要是靠发根的黑色素细胞形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发囊根部的色素细胞就会停止或者减少制造黑色素，白头发就是因为这样形成的了。正常的毛发之所以呈现黑色，是因为有黑色素，有黑素颗粒，白头发是因为没有黑素颗粒了。另外，建议不要强行将白头发掹咗。掹白头发虽然就不会使它越长越多，但是就会伤害发根，特别是掹得太多的时候，还可能会引发毛囊炎。白头发比较多的时候，不少人会染发，专家表示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尽管现在关于染发剂是不是致癌尚无定论，但染发剂毕竟是化学品，确实存在致过敏等的隐患，加上头皮最贴近大脑，经常接触化学药品会被其他器官带来伤害，特别是免疫力低下的人更加没有染发。医生表示，由于衰老导致的白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这个可逆的可能性比较少，但有些人会出现少白头，其原因很多，一部分少年白头和遗传有关，这种可逆的可能性不大，一部分和精神又或者心情等因素有关，还有一部分和营养、慢性疾病有关，这些就是可逆的。要怎样去保护头发，尽量避免白发的产生呢？专家建议，第一，放松精神，保证睡眠；第二，要适量运动，让全身的血液循环畅通；第三，可以局部按摩头发；第四，是吃些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和一些带颜色的食物，例如黑豆、木耳、黑芝麻、女贞子等的食物。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爱家1059，
1: 愛家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这一秒是宫阙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城市工作，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6: 西江潮涌岸如画，长虹卧波起新篇。8月22号上午，高腰区举行彩映西江红起高腰彩虹桥通行仪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致辞。
7: 活动现场主题彩虹拱门醒目大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领导嘉宾、市民群众齐聚江畔，共同见证新桥启用的重要时刻。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日夜奋战、匠心铸造的全体项目建设者致以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城市建设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是高腰人民翘首以盼的民生实事，更是提质城市风貌、赋能文旅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随后，区委书记陈德培宣布，高腰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
8: 我宣布高腰区彩虹桥竣工通行，鸣礼炮。
7: 现场领导嘉宾、市民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登桥，一同漫步冰水步道，尽览西江烟波，感受高腰山水人文的独特魅力。据悉，高腰彩虹桥位于肇庆市高腰区城区，是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桥梁全长约251米，西街南岸金沙嘴明珠广场，东连金港湾广场。整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在碧水蓝天映衬下宛若一道凌波长虹。该桥联动江口渔村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提质改造项目， 串联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金沙滩、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形成完整江景休闲步道，进一步拓展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成为展示高腰滨水活力的新地标。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南方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曹宇，林同远国际工程咨询大湾区设计中心总工程师许大光，以及区直各有关单位、镇街负责同志、项目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代表参加活动。当晚，彩虹桥还将举行特色灯光秀。
9: 高腰区彩虹桥项目啊，属于全碳纤维斜拉索桥啊，单索长度超50米，属全国首创。项目的建成呢，为这个高腰区的这个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放松的场所，也为我们当地的文旅呢提供了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建筑。
10: 几豪华红装啊，系嘛，好靓好靓，我哋特别我哋哋一般去到拍摄啊，真系好靓。
8: 高腰咁嘅，多咗咁多旅游区梗好嘅，对我哋出嚟散步小朋友个嚟温都好，食河鲜啊，行过嚟又近系嘛。
7: 近年来，高腰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全力推进文旅体强区建设。打造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文旅精品，彩虹桥竣工落成，进一步将沿线文旅节点串珠成链，不断擦亮西江画廊文旅金字招牌。今后，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谋划落地更多暖心惠民工程、精品城建项目，全力打造更具温度、品质、魅力的宜居宜游新高腰。城邀八方宾朋，游彩虹长桥，赏西江月色，品渔家风味，共赴一场山水与烟火交织、古韵与新潮共融的美好之约。
6: 8月22号，彩映西江，红起高腰，高腰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不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也为周边商铺带来了可观的人气与商机。
7: 当天上午9时，彩虹桥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开放通行，桥面上很快便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不少市民特意穿上色彩鲜艳的服饰，在各个精心布置的打卡点前驻足留影，争相记录下这一浪漫时刻。部分市民手持高贵咖啡、高贵可乐，以栏远眺西江壮阔景色，在徐徐江风中尽享悠闲惬意。市民游客们纷纷点赞，彩虹桥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不仅为高腰增添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新地标，也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并为沿线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11: 剪彩咁啊，过嚟凑下热闹咯，好自豪啊，行过嚟，因为政府搞得咁好，佢嗰条桥俾两地居民过嚟几好啊！西江画廊度假佢几出色啊！唉，
12: 呢条桥咧，搞得非常壮观，非常靓，颜色又靓，值得来参观下。
13: 因为我系知道彩虹桥开通咗，我先搬过嚟嘅。对我生意嚟讲嘅话，系比以前好咗好多，即系嗰个人流量好大嘛。咁我就觉得嚟到呢度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
7: 值得期待的是，我区还将在彩虹桥上打造彩虹桥婚姻登记处同心建，突破传统政务大厅的空间模式，建设全国罕见的桥上特色婚姻登记场所。项目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辨识度的桥上婚姻登记打卡地，旨在通过浪漫的场景体验，激发甜蜜经济新活力，为高腰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乘着彩虹桥开放通行的热潮，桥旁一家婚纱影楼特别安排了多位模特，身着精致手工制作的龙凤裙褂，在桥上的浪漫景观前拍摄宣传美图，展示店内独具匠心的婚庆服饰，也为彩虹桥增添了一抹浪漫旖旎的风景线。
13: 咁咧就趁住今日彩虹桥开通咧，咁我哋就过嚟沾下喜气，寓意又比较好啊，咁可以宣传下，就作为嗰个结婚影相嘅打卡点咯。
1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当前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在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罐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
15: 我手上的这一瓶就是捐赠给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运动冷喷剂。一瓶小小的冷喷剂不仅服务村超赛场，它背后的这家精力本土企业更是多年来持续为中国足协、中国支队、 CBA 联赛等国内顶级体育赛事提供配套服务。一瓶气雾剂的背后是高腰制造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借力体育 IP 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的生动故事。
7: 扎根肇庆金里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市级研发生产 OEM、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气雾剂用品生产基地，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气雾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气雾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金里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
16: 这次我们为村超全国赛组委会以及金里成郡足球队定制的这个运动冷喷，就是看到了肇庆制造和村超流量精准对接的这个潜力。体育赛事的真实场使用场景是对我们产品的最直接的一个检验，运动员觉得好用有效，就是对我们制造水平最好的背书。
7: 细分赛道的突围靠的是极致的技术深耕，看似普通的气雾剂内里藏着精细的技术门槛。就运动防护冷喷而言，喷嘴孔径精度直接决定雾化喷射效果，细微的参数偏差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16: 服务国家专业序列的球队，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要经得起高强度、高频率的使用考验，迫使我们在气雾剂喷嘴的设计、雾化角度的选择、阀门的选择上，以及罐体的耐压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经得起考验。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实行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7: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气雾剂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16: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哈，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是取得了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
6: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

0: 好呀，再见。
1: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1: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2: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1: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2: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2: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

0: 要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1: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1: 好。
2: 但愿春风吹，好爱小蝴蝶飞。
3: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一点哀伤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

0: 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城市工作，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7: 西江潮涌岸如画，长虹卧波起新篇。8月22号上午，高腰区举行彩映西江红起高腰彩虹桥通行仪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致辞。
8: 活动现场主题彩虹拱门醒目大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领导嘉宾、市民群众齐聚江畔，共同见证新桥启用的重要时刻。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日夜奋战、匠心铸造的全体项目建设者致以崇高敬意，向长期关心支持高腰城市建设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是高腰人民翘首以盼的民生实事，更是提质城市风貌、赋能文旅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随后，区委书记陈德培宣布，高腰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
9: 我宣布高腰区彩虹桥竣工通行，鸣礼炮。
8: 现场领导嘉宾、市民群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登桥，一同漫步滨水步道，尽览西江烟波，感受高腰山水人文的独特魅力。据悉， 高腰彩虹桥位于肇庆市高腰区城区，是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桥梁全长约251米，西街南岸金沙嘴明珠广场，东连金港湾广场，

0: 座桥以彩虹为设计主题，桥身色彩明快，线形流畅，在碧水蓝天映衬下宛若一道凌波长虹。该桥联动江口渔村美食街、江滨碧道、金象山等提质改造项目，串联金象山森林公园、高央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金港湾、金沙滩、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形成完整江景休闲步道，进一步拓展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成为展示高腰滨水活力的新地标。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等区四套班子领导，中建八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南方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曹宇，林同远国际工程咨询大湾区设计中心总工程师许大光，以及区直各有关单位、镇街负责同志、项目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代表参加活动。当晚，彩虹桥还将举行特色灯光秀。
1: 高腰区彩虹桥项目啊，属于全碳纤维斜拉索桥啊，单索长度超50米，属全国首创。项目的建成呢，为这个高腰区的这个居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放松的场所，也为我们当地的文旅呢提供了一个标志性的特色建筑。
2: 几豪华豪华雄壮啊，系嘛？好靓好靓，我哋特别我哋哋一般去到拍摄啊，真系好靓。
3: 高腰咁谢，多咗咁多旅游区梗好噶，对我哋出嚟散步，小朋友过嚟运动又好，食河鲜啊，行过嚟又近，系嘛？
0: 近年来，高腰区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全力推进文旅体强区建设。打造了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文旅精品，彩虹桥竣工落成，进一步将沿线文旅节点串珠成链，不断擦亮西江画廊文旅金字招牌。今后，区委区政府将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和品质提升，谋划落地更多暖心惠民工程、精品城建项目，全力打造更具温度、品质、魅力的宜居宜游新高腰。城邀八方宾朋，游彩虹长桥，赏西江月色，品渔家风味，共赴一场山水与烟火交织、古韵与新潮共融的美好之约。
4: 8月22号，彩映西江，红起高腰，高腰区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不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也为周边商铺带来了可观的人气与商机。
0: 当天上午9时，彩虹桥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开放通行，桥面上很快便人流如织，热闹非凡。不少市民特意穿上色彩鲜艳的服饰，在各个精心布置的打卡点前驻足留影，争相记录下这一浪漫时刻。部分市民手持高贵咖啡、高贵可乐，以栏远眺西江壮阔景色，在徐徐江风中尽享悠闲惬意。市民游客们纷纷点赞，彩虹桥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不仅为高腰增添了一处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新地标，也极大地方便了周边居民的日常出行，并为沿线商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5: 剪彩咁啊，过嚟凑下热闹咯，好自豪啊！行过嚟，因为政府搞得咁好，佢嗰条桥俾两地居民过嚟几好啊！西江画廊度假区几出色啊！唉，
6: 呢条桥咧，搞得非常壮观，非常靓，颜色又靓，值得嚟参观下。
7: 因为我系知道彩虹桥开通咗，我先搬过嚟嘅。对我生意嚟讲嘅话，系比以前好咗好多，即系嗰个人流量好大嘛，咁我就觉得嚟到呢度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
0: 值得期待的是，我区还将在彩虹桥上打造彩虹桥婚姻登记处同心建，突破传统政务大厅的空间模式，建设全国罕见的桥上特色婚姻登记场所。项目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辨识度的桥上婚姻登记打卡地，旨在通过浪漫的场景体验，激发甜蜜经济新活力，为高腰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乘着彩虹桥开放通行的热潮，桥旁一家婚纱影楼特别安排了多位模特，身着精致手工制作的龙凤裙褂，在桥上的浪漫景观前拍摄宣传美图，展示店内独具匠心的婚庆服饰， 也为彩虹桥增添了一抹浪漫旖旎的风景线。
7: 咁咧就趁住今日彩虹桥开通咧，咁我哋就过嚟沾下喜气，寓意又比较好啊。咁可以宣传下，就作为嗰个结婚影相嘅打卡点咯。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当前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在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罐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
9: 我手上的这一瓶就是捐赠给村超全国总决赛的运动冷喷剂。一瓶小小的冷喷剂不仅服务村超赛场，它背后的这家精力本土企业更是多年来持续为中国足协、中国支队、 CBA 联赛等国内顶级体育赛事提供配套服务。一瓶气雾剂的背后是高腰制造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借力体育 IP 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扎根肇庆金里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市级研发生产 OEM、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气雾剂用品生产基地，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气雾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气雾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金里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
10: 这次我们为村超全国赛组委会以及金里成郡足球队定制的这个运动冷喷，就是看到了肇庆制造和村超流量精准对接的这个潜力。体育赛事的真实场使用场景是对我们产品的最直接的一个检验，运动员觉得好用有效，就是对我们制造水平最好的背书。
0: 细分赛道的突围靠的是极致的技术深耕，看似普通的气雾剂那里藏着精细的技术门槛。就运动防护冷喷而言，喷嘴孔径精度直接决定雾化喷射效果，细微的参数偏差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10: 服务国家专业序列的球队，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要经得起高强度、高频率的使用考验，迫使我们在气雾剂喷嘴的设计、雾化角度的选择、阀门的选择上，以及罐体的耐压等每一个环节都要经得起考验。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实行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0: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气雾剂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10: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哈，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是取得了还不错的一个成绩，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

0: 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没安全设施、没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1: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2: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1: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2: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1: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2: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3: 离婚？你敢打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4: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5: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6: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7: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8: 追逐足球，追逐梦。
9: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0: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6: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4: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苏龙。在这个城市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

0: 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3: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形象岛魏红。一千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2: 不可能。
3: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4: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5: 伟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2: 什么？2030年？
5: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3: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6: 魏红，魏红，起床啦。
2: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7: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 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 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0: 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
2: 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0: 唱念做打，
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膏药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之畔，凌阳。

0: 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做打，
6: 生旦丑舞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

0: 不是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第
5: 二届世界人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荐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6: 州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员。

0: 原理，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5: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4: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

0: 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3: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4: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4: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3: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0: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

0: 之美。
1: 厨，职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枣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今天湛江、粤东和梅州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河源、韶关、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

0: 南方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中北部市县、粤北大部分地区33到35度，粤东和湛江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广州市中雨27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广东加速塑造机器人产业新优势。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下届盛会相约汕尾。 今年最怪台风紫檀在北部湾回旋打转，逼近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沿海。水利部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国铁广州局调整部分列车开行方案。 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7%。 三部门联合发文，全国推广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8月21号，由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的第37全省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开班，为期3天。 读书班自197年以来，以连续举办30年，是广东省加强高校党的建设与领导班子建设的金字招牌。恰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及省外高校在粤办学机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其中闭关充电，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促干，凝聚起新时代广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本台报道。
1: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学习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围绕党建引领、认真学习感悟，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一流学科建设，强化科研攻关引擎作用，落实党管人才、筑牢立德树人根基，打通学术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2: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洪武。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那我想，高等教育应该要紧紧地围绕地方国家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更应该了解广东省、了解国家的发展的需要。我想，这样的一个读书班非常有意义。从那，应该要走在前。
3: 扛起责任，挑大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赋能社会经济的发展。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面向"十五五"，华农将接续传承农耕院士强农报国的初心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农业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正在努力打造农科更强、工科更精、 文科更特、交叉更显的学科发展新格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的华农力量。人才培养是大学的首要任务。学习班指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高校要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和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书记、校长们表示，要进一步强化高校培养，集聚人才的支撑作用，立足各自特色学科优势，以一流学科建设牵引一流人才培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恒应：
4: 华南师范大学将认真贯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师范特色，以推动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建设为重要抓手，持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5: 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瑞在创新这个方面，汕头大学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诞生的一所学校，天生就具有改革创新的基因。接下来呢，包括在科研体制改革，包括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包括在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等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快速推进学校的综合改革。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立足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实际。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表示，要进一步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制造业当家、海上新广东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完善校地合作机制，发挥研究优势，提供智力支持， 助力广东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扬州：
6: 在我们广东海洋大学90年向海图强的发展的基础上呢，

0: 进一步谋海向心，通过体制机制的一些创新，比如建设未来海洋医院这样一个创新的实验区，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为海上新广东的建设贡献我们海大更多的力量。
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王兵：
2: 聚焦大湾区建设，聚焦百千万工程，我们提出了深博、充百、创优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在人才培养上呢，我们提出聚焦做人好、身体好、就业好。
1: 开放是广东高等教育的鲜明底色，广东正以合作办学为突破口，构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健：
3: 我们要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国际化优势，有针对性地引进我国现代化工业强国建设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与人才资源，扎根本土办教育，因校制宜去谋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培养人才贡献力量。
4: 近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启幕，广东机器人企业组团参展参赛，携具身智能、物理智能体等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本台报道，
1: 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来自广东企业的轮椅机器人亮相，它能够灵巧抓取、爬楼避障，通过场景定义形态，实现人机共生。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美丽魔方机器人创始人陈琼：
5: 我们把具身人心的一些能力更多的聚焦在一些场景化的运用，包含了人形机器人、人形轮组机器人、陪伴机器人、轮椅机器人，更多规划我们科技向善人们所需求的方向，让它更好的应用落地。
1: 乐聚机器人助理副总裁任广杰：
6: 我是以产业化落地为导向，工厂里面这是上线干活的一个场景，身后是小件上料，包括旁边只要拆动，无论是在工业端、商业服务端，包括巡检端，都有了很多大量落地的一些应用案例。
1: 技术快速迭代，成果高效落地，离不开广东全链条系统性的产业链支撑。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高效的成果转化能力、强大的量产制造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可快速将前沿创新理念、技术原型转化为可交付、可复制、可规模化推广的市场化产品。动意科技创始人任小雨：
7: 我们有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能够批量化复制推广的一个大脑模型 Fly Agents，它是呢以物理智能体为核心，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里面可以去快速的做迁移。
1: 跨维智能战略总监杨明月：
8: 机器人这么一个复杂的产品，能在深圳这个产业链这么丰富的土壤上进行发展，包括了我们比方说我们的关节模组啊，我们的这个末端的执行器啊，其实很多都是深圳的兄弟企业给我们提供的。
1: 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广东已构建起覆盖基础软硬件、核心零部件、整机智能制造、场景示范应用的全闭环机器人产业链。目前，全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超3700家，上市企业突破150家，产业产销规模、创新活力持续领跑全国。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邹永兵：
9: 我们成立了全国最高规格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领导小组，来统筹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2025年，广东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占了全国的1/4。那么广东的工业机器人产量占了全国超过40%，服务机器人占了全国的80%。
4: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昨晚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总时长约60分钟。其中的文体展演以“山海同在，好心梦圆”为主题，分为“山海放歌”“好心共筑”“梦圆启航”三个节目。闭幕式贯穿全民参与理念，不重明星，重群众，呈现出广东全民健身蓬勃态势、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多维图景。15运会会歌气势如虹，也再次激情唱响。伴随歌声，大屏幕回顾了本届省运会运动健儿奋勇争先的精彩瞬间。从全运到省运，歌声不只是旋律的延续，更承载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体育精神传承。作为闭幕式的重要环节，下届承办城市汕尾也带来特色展演。
10: 广阔行天下。
4: 日前，第2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开幕，同期举办2026协作帮。

0: 帮扶促消费产销对接活动，深入推进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系列活动，推动更多优质帮扶产品融入大湾区走向全国市场。本台报道。
1: 展会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活动设置东西部协作特色展区，组织生产经营主体与采购企业开展产品品鉴洽谈对接，推动优质帮扶产品加快进入湾区市场。广西百色市田陵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家锦：
2: 我们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让田陵县的土特产走出了大山，走进了粤港澳大湾区。
1: 本次活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贯通采购、品牌、仓储、冷链和线上营销等环节，推动帮扶产品由集中展销转向稳定采购，以销定产。本来生活广东公司副总经理韩玲：
3: 全国有中心五大仓，云仓的服务还有冷链的服务一个打通，让它更多的好产品能更加有更低的成本进到湾区来销售。
1: 广西柳州市三江县副县长吴川驻三江粤桂协作工作组组长吴玉山：
4: 我们就由我们政府平台公司20年的时候，跟三江的泉水公司呢合作生产了这款川湖山天然泉水。
1: 本次活动联动18个东西部协作省份，依托大湾区市场和渠道优势，推动帮扶由点对点、结对、单向输出向网对网联动、双向赋能转变。广东省粤前协作工作队副领队、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刘正月：
5: 广东这边，我们省内这边启动了广货行天下行动，同时呢，我们在东西部协作领域就启动了广货行天下之协作帮扶产品同行天下。事实上呢，广货行天下也好，协货驱散也好，贵品驱散也好，实际上它都是双向的，就实现了从过去的单向的销货帮扶到现在的双向的销货协作。
1: 当晚，2026广州消费帮扶品鉴暨渠道对接之夜在珠江游船举行，活动现场签署6组合作意向，助力产区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驻惠东县纵向帮扶工作队队员、惠州市惠东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周鹏：
6: 我们就期望这次的推荐的这个荔枝果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变成一个我们媒体家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并且来总结能够用于其他的产业和产品当中，使得媒体家赋能成为资源下沉的连接器和产业振兴的加速器。
0: 正在举行的第34届广州博览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汇聚超5000家参展企业、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全国50多个省市政府代表团组团参展。本台报道。
1: 数据显示，广州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221万人，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养老机构达257家，床位5.6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93%，居全国前列。广州康养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昼慧：
7: 将与健康、养老、养生相关的各项民生服务需求集中到一个平台，提供一站式康养服务体验。
1: 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区以创新驱动健康、湾区链接全球为主题，汇聚医疗健康全产业链创新力量。现场的一款机器人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医疗康复流程，它通过无接触式的手段就能实现人大脑神经的精准靶向定位，其应用领域主要是治疗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等。华南理工大学杨荣谦教授团队工程师晏荣正：
8: 我们这个线圈呢，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线圈，它通电之后呢，可以产生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神经区域，会影响我们的脑电，从而去对我们的神经做一个康复治疗。
1: 同时，本届广博会配套举办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全国农商互联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吸引全国22个省份、20多个国家重点帮扶产区、近1000家经营主体参展。湛江市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参展代表陈思源：
9: 我们也是深耕文旅体商一体化的一个布局和发展，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广州博览会，以吸引更多大湾区的游客乃至全国的游客来认识湛江、走进湛江。
1: 云南省普洱市农业农村局区域协作与社会帮扶科科长肖英。
10: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播会，希望广州人民喜欢我们的产品，希望我们的产品接到去洽谈更多的商户，得到大家的认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台风紫檀防御提醒，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北部湾、琼州海峡、粤西海面、南海西北部海面、雷州半岛沿海地区有7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风力8到11级。23到25号我省中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海上作业和交通航行，海岛和滨海旅游注意安全，防范局地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东江、韩江及沿海榕江、建江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晚8点到明早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点到25号凌晨2点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近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广州正式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系列成果》，系统展示了近年来流域治理的显著成效。本台报道。
1: 成果显示，目前珠江流域已有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优良率高达 85%。流域内有24个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名单，其中贝岭水更是开创了跨省河流建设的先河，让当地老百姓切实感受到了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红利。不仅要让河湖美起来，更要让河水活起来。珠江委通过精细化管理，为流域108个重点河湖量身定制了生态流量目标，并完成了457座水利水电工程的生态流量目标核定。目前，省界及重要断面的生态流量达标率稳定在 90% 以上。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总规划师易玲。
12: 聚焦河湖健康、生态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了从源头到河口的全流域的这个生态保护，形成了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治理保护格局。
1: 科技赋能正让治理变得更聪明。珠江委构建了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网络，融合 AI 识别、射频芯片追踪等前沿技术，能够精准掌握鱼类通过鱼道的行为动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创新技术在珠江水系最大的支流西江率先落地应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鄂。
13: 整个西江鱼类的保护在整个中国淡水鱼类的保护上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包括展示了他们这个稀有鱼类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成果，这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
1: 如果说保护修复是对症治疗，那么西江科考就是一次全面的系统体检。珠江委联合科研机构采取全流域普查加重点区域详查的方式，首次对西江资源环境与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摸底调查。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文龙。
14: 西江科考的意义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是通过这种西江的系统体检，摸清基础数据，为珠江流域的治理保护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撑。第二个呢，因为西江有它的生境特殊性，通过西江科考呢，可以为水生态学科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0: 8月20号到21号，260名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顺利抵达喀什，开启新一轮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本台报道。
1: 此次抵喀的援疆师资力量汇聚广州、深圳等7个地市，以及61所高校、15所技工院校的业务骨干。完成岗前培训之后，全体人员将奔赴各个受援岗位，覆盖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舒富县、加施县各中小学，同时进驻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等高校，与喀什技师学院等技工院校，全面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征程。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卢永平
15: 这次踏上喀什这片日土，即将见到许久未见的喀什技术学院的师生，我心中十分激动。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将和团队的同事们一起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点传导广东先进教育理念，用心锻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师资队伍，为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多年来，广东省把教育援疆摆在对口支援工作重要位置，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通过完善办学硬件、搭建名师工作室、开展送教教研、师徒结对、师资培养等多项举措，推动教育援疆由书写式帮扶向造血式提质转变。广东省第11批援疆教育人才刘祝远，
16: 感恩组织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圆了我们这次的教育援疆梦，这是我们值得用一

0: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1: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2: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3: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4: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5: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7: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5: 嗰种惊喜，
7: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5: 初心不变，
7: 仿如初见，
5: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彩虹桥建设赋能，民生提质；浪漫七夕，婚前检查